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根线条，每一抹色彩，都源自绘画者千锤百炼的感悟，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都源自编导者全心全意的设计，每一场布景，每一次快门，都源自摄影师日积月

0: 每一次跳跃，每一个旋转，都源自舞者们坚持不懈的追求。每一部作品都凝聚着创作者的心血和灵感，都值得尊重与呵护。
1: 先生，您办我们这儿的会员卡，充500送500。
2: 好好好，办办办。
1: 先生，咱们这儿健身卡五店通用，3年就只要2000块。
2: 行行行，真划算。
1: 先生，您孩子这个兴趣班，充10节课再给您送10节，您看。
2: 充充充，有便宜不占是。
3: 哎，这理发店怎么改小卖部了？
2: 你看这个健身房便宜的离谱，跑路了吧？
1: 这钱真不能退，这课都送给您了。
0: 预付消费有风险，充值办卡需谨慎。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2: 救人啊！救人！
1: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1937年南京大屠杀，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屈辱而痛苦的历史记忆？南京1937第五集，永史不忘。
4: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厅内，有一座高大的历史证人档案墙，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色证人的档案。这些原本在仓库里存放的资料，为何要在展厅里出现，成为一套特殊的展品而与观众见面呢？原来这是展览设计者的一项创新，目的是为了强化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链。其中黑色的档案盒里摆放着的是10000多份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档案，蓝色的盒子里放的是4000多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档案，灰色的盒子里放的是250多份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日本老兵的档案。死难者、幸存者、加害者，这三者形成不同视角的史料，共同为这段历史作证。我们先来看看历史证人的资料的收集，它包括受害证人、加害证人和第三个证人。先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与确认讲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南京大屠杀这一段历史的受害者，又是见证人。大屏里所展示的就是被认定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照片。除了叙述单位和研究者进行的随机调查外，历史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集中的较大规模的口述史调查有过很多次。一是在1946年，为了配合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而展开的幸存者调查；二是在1984年至1985年，为了配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筹建，曾经在南京的6个城区、4个郊区进行的调查，发现有1756位幸存者。三是在1991年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的回访式的调查。四是1997年夏对南京市范围内进行的全面的普查。下面我重点讲一下1997年夏的那次普查的经过。为什么要重点讲1997年的调查？因为这次调查有3个第一，即第一次中日学生参与的共同调查，第一次南京市范围内的普查，第一次通过司法公证。1997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60周年，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市教育局合作，共发动了14700多名大学生和高中生，并邀请了来自日本东京、大阪等城市的日本学生参加，举办了留下历史见证夏令营的活动。通过对当时南京的15个区县500多万人口中70岁以上的老人做了地毯式的走访调查，共发现2460多个线索。在经过反复的核对，共发现1200多位人人健在的幸存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南京市所说的16个司法公证处全程参与，并对其中的150名幸存者证言分别进行了 证据保全公证，对35名幸存者的证言资料进行了现场实像公证，使得调查的证言和证据更具有法律的效力，为历史留下了永久的铁证。大屏上显示的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也曾经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专家邹明德的研究员提出了要重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调查和收集，后此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翻阅历史档案并登报群访等途径，发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共3000多个，北刻在新建成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后来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这个名单墙的名录逐渐增加到10000多个。有人质疑30多万遇难者才有10000多个名录，太少了，不足以说明问题。但历史问题需要历史的去看待，不是凭主观想象和热情感情就可以实现的。从客观上说，日军侵占南京后又占领了南京8里的时间，不可能及时进行调查，特别是南京原有的户籍卡没有能保存下来。从主观上来讲，战后对于这项调查起步的比较晚，包括1946年审判战犯时也没有提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录的统计，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但这不能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不可信，因为在战争的环境下不可能去详细的统计，更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历史认知。在上一讲里我已经说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法定的数字，是历史的记录。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3000多还是10000多还是更多的名录数字，其实重点不是这些具体数字的多少，而是这些具体数字所代表的是一条条曾经鲜活的生命，它所要提醒世人的是战争的恐怖，人的生命的可贵。
3: 南京大屠杀

0: 在数十年时间里，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左右，才有一部分有良知的日本老兵向世人坦白了当时的暴行。
1: 由于众所周知的日本人历史观问题，让加害者日本老兵说出历史的真相，在战后的日本一直比较困难，因此对加害证人资料的发掘与调查显得很难，但也很重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项工作有所进展，主要体现在部分日本老兵忏悔，一些日本学者和民间人士展开调查等三个方面。第一个层面，日本老兵忏悔。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名叫东四郎的日本老兵，在他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下，在南京中山北路101号大院门口，日本兵将一个中国人装进了一个邮政袋，然后又从路边的一个翻倒在地的轿车里取出汽油浇在上面，然后点火焚烧，然后挂上了两枚手榴弹扔进了路边的水塘里炸死的残忍杀人惊弓。后来他的这本日记面世后，引起了日本右翼势力的记恨，他们唆使另一个日本老兵桥本光治将东四郎诉至东京地方法院，诉讼的焦点围绕着当时有没有水塘，邮政袋能否灌下一个成人，手榴弹延时爆炸能否对施暴者造成危险等三个主要的问题。我们受东四郎历史团的委托，在南京寻找了相关的证据，并做了手榴弹的施暴试验，证明了东四郎日记记载是真实的。但遗憾的是，日本的三审法院全部判处东四郎败诉，其目的就是要压制敢于反省战争罪行的日本老兵，让他们不要开口说出历史的真相。请看大屏上的东四郎在日本高等法院门口抗议不公正的判决，实际上当时并不是东四郎一个人的孤证，他所在的日军第16师团20年代的46名官兵郑重日记于1987年在日本京都府同时被发现，作为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佐证。46名日本老兵日记实际上就是46份日本加害的证言，这应该是战后几十年来在日本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加害者最多的也是最早的实证资料。第二个层面，日本学者的搜集。这里我要举的例子是日本学者小野贤二。小野利用工作之余采访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200多人，搜集了日本老兵日记31册，特别是调查采访的在南京长江边上参与南京大屠杀的19名日本士兵的战争日记。后于1996年在日本大约书店公开出版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一书，在日本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版《南京大屠杀日军士兵战场日记》一书。第三个层面，日本民间和平友好人士松广环等人在日本的京都府三重县等地方调查采访了250多个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留下了他们加害的证言。松广环是日本大阪府松原市的一名小学教师，自1986年以来他每年的8月15日都要组织日本民间友好人士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和平集会。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自日本调查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老兵的证言资料，弥补了以往只有较少的加害者方面证言的缺憾，它与中

0: 方受害者的证言相互印证，进一步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1: 截止到今天，关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除了中方受害者

0: 原版胶片。那么战后一直下落不明的拉贝日记是如何被找寻到的？这唯一的一架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摄影机又是如何从纽约到了南京的？
1: 1996年4月9号，一件标明为拉贝关于南京战争资料的包裹从德国柏林寄出，连转数日后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到，包裹的上面还附有我本人的名片复印件。虽然约翰拉贝的名字在我们收集的历史资料中曾经多次出现过，但战后一直下落不明。这份寻找了58年能够为南京大屠杀提供有力佐证的珍贵资料又为何从德国直接寄到南京来呢？而且邮包上还印了我本人的一张名片复印件呢？此前我从来没有去过德国，也没有柏林的朋友。原来1995年8月，美国华侨来南京采访时，我们曾经给他们开了一份清单，委托他们代为在当年留在南京的美国、英国、德国等外籍人士的资料，其中就有拉贝先生。他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除坚持繁重的安全区教研外，还每天坚持写日记，留下了历史的证言。后来他们通过德国教师协会的网络找到了在柏林当过教师的拉贝的外甥女赖因哈特夫人，发现了拉贝日记。1997年我们邀请赖因哈特夫妇访问南京，他们主动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全套的拉贝日记的复印件。拉贝先生留下的这一批资料共有2460页，包括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各方面的记录，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各方面外交人员的信件，当时德国媒体关于拉贝回国后做南京大屠杀演讲的报道，特别是有详细文字说明的当年的现场照片，为深化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拍摄这些照片的目的并非是要煽动人们对日本进行报复，而这是希望让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有所了解，并敦请他们利用一切法律手段终止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请大家不要小看了大屏上放映的这只小铁桶，它可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只普普通通的小铁桶为何能够评上国家一级文物呢？因为它与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联系，是南京市民郭永柱捐赠的一件日军在长江边上毁尸灭迹的证物。1937年12月，郭永柱的奶奶郭史氏寻找其儿子，他在下关江边集体屠杀现场没有能够找到儿子，但他却捡回了一只日军焚尸用的装汽油的小铁桶。那只铁桶的上口外沿有一块小小的铜牌，印有昭和12年制等字样，当时还盛有半桶汽油。昭和12年制就是1937年制造。这是大阪产的小铁桶跟随着侵华日军来到了南京，见证了日军曾经在长江边上进行过大屠杀和焚烧尸体。小铁桶来自日本，而我下面要讲的另一件更为重要的文物却是来自美国的纽约。它是一件什么样的文物呢？请看大屏，这是一架16毫米家用摄影机，它的主人名叫约翰马吉，曾经担任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先生曾经用了这架摄影机现场拍摄了日军正在南京时报的许多场面，成为当年记录南京大屠杀唯一动态历史画面的摄影机。现在 他珍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成。

0: 为国家的一级文物。那么他又是怎么从纽约到了南京的呢？2002年10月2号，约翰马杰的儿子大卫马杰夫妇专程从纽约来到南京，将其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使用过的这架摄影机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台摄影机一直是我们多年来想要得到的，因为它是南京大屠杀最直接的物证。我曾经于2001年专程登门到了纽约的大卫马杰家里去征集，但未能如愿。此次他们亲自送上门来，作为馆长我真是喜出望外，但稍有遗憾的是他们不肯答应固守四盘胶片，而且态度很明确，不能捐赠。而那四盘胶片正是1938年初在上海美国扩大公司做的四部拷贝中的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原版胶片，其历史价值丝毫不亚于这架摄影机。记得那次大卫夫妇来南京，我们除了举行一场隆重的捐赠仪式外，还带领拉贝夫妇去了位于南京溢江门外的第12中学校区，那里是他父亲当年传教的地方，也是大卫的出生地和幼年生活成长的地方。我们请他为学校里的约翰马杰图书馆揭幕。在临别回美国的那天早晨，大卫突然提出愿意捐赠四盘胶带，并且回到纽约后就寄赠。结果我们真的很快就收到了这份珍贵的文物。
1: 日军封锁一切消息的情况下，是谁第一时间向世界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藏于日本大阪某地下室的照片为何一经面世就轰动了整个日本？
0: 1937年12月15日，美国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头版上发出的新闻题目是日军杀人数以千计。这份来自美国的旧报纸是美国华人鲁兆林先生捐赠的，13年来他在美国到处收集史料，已经连续13次向纪念馆捐赠了2300多件套文物和资料，其中就有这份报纸。经过考证，这篇报道是由美国记者史蒂尔编写并从南京发出的。从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来看，史蒂尔先生是最早公开向全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信息的第一人。阿奇鲍德·史蒂尔1932年成为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与纽约先驱论坛报国际部特派的记者，兼任美国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的记者。12月2日，他连转抵达风雨欲来的南京城，着手报道南京保卫战。因日军封锁南京，城内的西方记者无法向外界发稿，也无法向外界取得联系。经与日军交涉，史蒂尔和其他留在南京的西方记者于1937年12月15日乘坐瓦胡号经过长江水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从南京城内到城外江边，他们看到了日军正在屠杀中国俘虏和平民，并看到了成堆的中国军民的尸体。史蒂尔一上舰艇就立即写稿，然后立即赶往该舰艇的发报室。机智的他当场付给报务员的一笔小费，于是报务员立马把这篇最新的稿件通过无线电波发送出去。由于美国时差比中国晚10多个小时，这篇报道刊登在芝加哥每日新闻上的时间也是12月15日。他写道，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300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这是近几天疯狂的南京景象最典型的写照。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的也许在5000至2万之间。这篇报道发出后， 立即被《太阳报》《每日邮报》都加每个报纸先后转载。坦捷媒体关于南京大屠杀同时期的报道，日本南京大屠杀否定派代表性人物之一的田中正明，他曾经应邀在日本的国会以虚构的南京大屠杀为题进行过演讲，说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报告里都详细地讲述了战况和被害情况，但是无论怎么找上面都没有写存在南京大屠杀一事。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呢？从目前已发现的史料看，中国媒体最早发出南京大屠杀的信息是1937年12月16日中央社记者从徐州发出了一则电信，刊登在第二天汉口大公报，题为南京帝京焚虐。在12月22日中央社香港22日电以南京50000人被日军屠杀为题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入城听任军队从事有组织的劫掠，并任意强奸妇女、继父大肆屠杀，四日中被杀走约50000人。日军被侵入难民区，而将所有壮丁借口慰系中国士兵，悉数加以枪决。目前尸骸堆积如山云。1938年1月23号，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刊登了题为恐怖的南京城大火39日未熄的报道，谴责日军的暴行。以上我们讲了美国和中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报道，而日本三大报纸之一的《每日新闻》因为在战后发现和公开出版了大批日军侵华的照片，包括有南京大屠杀照片，不仅轰动了整个日本，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是怎么回事呢？每日新闻社的总部不是在东京，而是在大阪，就在该报社的大阪的地下室内。1977年发现了带有不许可和检阅剂印章的大量照片，每日新闻社将其集结成册公开出版。不许可是什么意思呢？检阅剂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为了掩盖侵略野心，控制舆论，进一步加强了新闻审查制度，由陆军省、海军省和情报局严格审查新闻照片。除了涉及军事情报等机密信息之外，凡是反映日军侵华时期杀、烧、强掠，都被认为有损日军形象，均会被盖上不许可印章。不许可就是不准，严禁对外发表。检阅剂才是审查通过，可以采用。日本战败后，日本军部曾经下达一道命令，凡是战地拍摄的照片要全部烧毁。但是总部位于大阪的每日新闻社没有屈服于军方的胁迫，在地下室里保存了一部分战时的照片和底片，其中就有轰炸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历史照片。这一张盖有不许可印章的历史照片是在南京中山东路上日军将中国的难民和俘虏押往郊外屠杀，而背景呢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门口的牌坊。从这些不许可照片可以看出，日军洗刷、粉饰、抹杀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绝不是从战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的，而是始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同时。他们企图欺骗舆论、欺骗世界，也欺骗日本国民。我们要说真相是难以掩盖的，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
1: 从1994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古城南京都会拉响揪人心肺的防空警报声。2014年12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中华民族这段血色的历史记忆成为世界记忆遗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这段屈辱而痛苦的历史记忆？它对当下乃至未来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事实上，关于设立国家公祭的建议，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至今已经酝酿了多年。从1994年起，南京在全国率先举办了江苏省及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悼念遇难同胞仪式，而且一办就是20年，至2013年已经连续举办了24次，从未间断。2014年春节前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公祭日设立事宜进行了反复讨论，先后在南京、北京组织了多场法案的起草与论证会。2014年2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大屏上放映的就是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首次举行国家公祭的一组照片，其中有庄严肃穆的国家公祭仪式的现场环境，有振翅高飞的和平歌，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遗属和国际友人共同在场的国家公祭仪式，古之一鼎祭祀，今之铸鼎铭史。这尊高1.65米、重2014公斤的三座圆形铜鼎，永久设立在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上。昭昭前世，替替后人，各行公祭，法立典章，铸字宝鼎，赐我不伤，永世复宣，祈愿和平，中华圆梦，民族复兴。共160个字的国家公祭鼎铭文，既记述了南京大屠杀史实和国家公祭日设立的目的，又表达了致力中华民族复兴和祈愿世界和平的信念。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国家公祭，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凝聚的是民族的精神，固化的是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侵华加害的历史，表达的是和平的诉求。国家公祭与所有的纪念性活动不一样的是，公祭的对象是民众，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30万死难者，而且包括所有战争期间被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翻开近代列强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日本持续的时间最长，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最为严重。从1874年侵占台湾开始，到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到1931年侵占我国东三省，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为止，日本祸害中国的时间达70年之久。试想，当时的中国假如足够强大，中国的国防足够强大，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怎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案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平民百姓家破人亡呢？展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每年进行公祭活动，永世不忘历史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复仇，更不是为了煽动民族仇恨和对立情绪，而是为了吸取

0: 历史的教训，振奋民族的精神和前行的动力。越南同胞纪念馆建馆30多年来，经过3次大规模的扩建工程，陈列改造过几次，但建馆主题始终都是前事不忘后事之思。为了引导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不忘历史，在展览中特意引用了3个历史名人3段重要的提示。一个是德国人大背景，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一个是东京法庭中国大法官梅汝奥先生说的，我无意把这笔账都算到日本人民的头上，但我知道忘记历史可能带来未来的灾祸。还有一个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性人物李秀英说的，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这就是我们当下对待南京大屠杀历史应有的态度，这也是国人当今反思南京大屠杀历史应有的胸怀。我们学习了解传播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是为了倡导和捍卫当下和未来的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是为了坚定不移地维护人类持久和平的崇高视野。这就是我们要永世不忘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目的所在。最后，我想和大家共同铭记一句话，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永远成为过去，让中华民族更加繁荣富强，让全人类更加和平幸福。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橙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啊是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现在打开可以我们的微信啊，来关注一下苏宁融媒公众号，同时呢可以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3175015736。如果呢，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那现在啊，正在播放的是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这首歌啊，是从99年啊火到了现在，一句爱你经得起考验，不知道打动了多少的人。那我们正在听到我们现在这首歌的朋友们，这首歌是不是也藏着你的一段回忆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素牛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

来关注今天具体城市的天气啊。那今天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沧州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啊，18到30摄氏度。来关注我们苏宁本地的具体天气，今天是雾转晴啊，17到30摄氏度。那当前的温度呢是24摄氏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宋宁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体育信息。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亚运会，在9月21号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比赛当中啊，由我省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夺得冠军，那这也是啊中国队首次摘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我省13岁的小将于子迪呢，是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并打破了亚洲纪录，收获他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那截至目前呢，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5金1银。

再来关注太极高手齐聚邯郸，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那在9月20号是在广府古城开幕了。大会呢是为期6天，将开展太极学术座谈，还有24式简化太极拳推广70周年纪念、太极竞赛等系列活动。那在此次竞赛当中啊，是设置了套路推手两大项目，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啊21个省份的1700余名运动员将会齐聚太极之乡，展开激烈的比拼。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利信息。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啊是9月21号，也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啊。那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疑问，说这个年纪大了爱忘事儿，到底是正常的衰老呢，还是说生了这种病呢？那今天啊在这里和大家科普一下，那这两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像是咱们普通的年纪大健忘啊，就是脑子转得慢了啊，这个记忆性的提取啊也会变慢。但是呢很多事儿大概都记得，就是偶尔啊可能忘掉一点一些小的细节。那如果说别人一提醒啊，立马就能够想起来。自己呢也知道啊自己记性变差了，然后会操心啊，会留意。生活当中是可以买菜啊，做饭，出门办事儿是一点不耽误的。脑子的思路也清楚，好几年呢这种状况也不会说特别明显的啊变严重。

那但是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不一样的，它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存不住记忆了，是一种彻底的忘干净，那整件事儿啊，完全就没有印象，别人怎么提醒都想不起来，甚至啊，自己也不会说察觉到自己有病，而且还不承认，不愿意检查。那慢慢的呢，也就会出现像是出门居然会迷路啊，自己走了几十年、十几年的回家的路啊，居然会忘掉。还有呢，就是出门可能会忘关燃气啊，忘关电器，严重了，甚至。

认不清家人，说话呢更是出现这种颠三倒四啊，情绪忽好忽坏，而且这个情况啊只会越来越重。所以在这里啊，也郑重提醒咱们能够听到这一段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身边啊出现了这种病人呢，我们要知道其实是没有任何保健品能治的，也不能够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所以说大家一定千万啊不要乱花钱乱跟风。那其实啊，真正有用的呢，就是我们在日常当中要多动脑子啊，多参与一些休闲活动。那比起吃一些所谓的保健品啊，那我们不如在生活当中可以多读书啊，下棋啊，甚至啊，我们可以打麻将啊，啊，都能够延缓我们大脑的衰老，降低这种患病的风险。但是呢，也是只能够预防啊，不能百分百杜绝，但是绝对比所谓的他们宣传那种保健品啊，是有效果的多。

那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没事儿，我还年轻啊。但是啊，这个病它不只是老年人才会有，那像是有这个家族病史啊，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长期听力不好的朋友啊，都是属于高危人群。那建议在45岁以后呢，就可以定期的去做一下认知的筛查啊，早发现早干预。那当然希望每一位朋友啊都能够科学的护脑，好好陪伴家人，守住生活当中最珍贵的记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盛英来广乐茶园救驾。盛英这一到，众位弟子是齐声欢呼，还一些侍卫、玉班头等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那盛老侠的功夫是非同小可，镖、刀、甩头那是三绝，只要他这一到，康熙皇帝那就万无一失。康熙在旁边看着盛英来了，也是极为感慨，哎呀，就冲盛英在此时能够赶来相救，说明他对我大清并无反意。那么夜闹皇宫，抢走遗诏，那另有其人。通过这个事情，皇上对盛英的看法就一个很大的改变。不过皇上毕竟现在是乔装改扮来到广乐茶园，这可不是他的皇宫大内，这也是身处险地。虽说盛英来了，但是驸马吴英雄手下那些侠剑那可了不得呀，另外还有很多的帮手。现在蓝光蓝万年要和盛英动手，其他几位都闪在一边给蓝光关帝廖阵，就闪在一边那几位也都不简单，其中有万里烟云独角兽宇辉、铁棍无敌吕光吕子一，还有那青云蔽影的西华天，这些人眼珠子都瞪得溜圆，就看蓝光蓝万年能不能胜过这盛英。只要一胜了，往前一扑把皇上脑子就拿来，要胜不了盛英恐怕有点麻烦。盛英一看想劝蓝光，他劝不了，此时此刻只有以武定上下。他轻轻一抬手，按崩簧把鱼鳞紫金刀亮出来了。蓝光看着哈哈一笑，哎呦，能在北京的广乐茶园给盛三爷接接这把刀，也真是三生有幸。说着苍狼一声把他的龙鳞大宝刀亮出来了。盛英那把刀叫鱼鳞紫金刀，是宝家伙，他这龙鳞大宝刀那更是武林道上有名的一口宝刀。这两位要宝刀对宝刀，

俺们毕竟都是老江湖了，那经验阅历是极为丰富。虽然都很自负，可是也不敢小瞧对方。蓝光蓝万年虚步点豆，拉了个架势，哈哈，盛三爷，请你先发招吧。盛英回头看了看皇上康熙，见康熙站在包厢门旁边，有自己的几个弟子保护着，眼下没有什么闪失，他这才把眼光又盯向了蓝光蓝万年。蓝剑客，既然你我难免有一场争斗，就请你先发招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你接招。唰，蓝光向前一纵身，那真是不动就如同处女，如动是快若脱兔，这就到跟前了。左手一领圣婴的眼神，右手这把刀就挥起来了，力劈华山就是一招。唰，圣婴没还招，身子轻轻往旁边一侧，躲开了他这一式。说时迟那时快，蓝光蓝万年第一刀劈空了，可是他腕子轻轻那么一拧，来一招缠头裹脑，这刀横摆削圣婴的脖子。圣婴赶紧那么一低头，把这一刀躲出去，可是差点没把圣婴的白剪子骨小辫儿给刮上。圣婴刚躲了这一招，他双腕子往下这一压，用刀拍圣婴的脑门。圣婴赶紧向后那么一纵身，险险的把这一招躲出去了。吼吼，蓝剑客好高妙的刀法。哎，圣婴还捧了他一句。可是圣婴也说完这句了，自己这刀也进去了。圣婴还招，蓝光蓝万年本来还想跟着往前砍刺呢，一看寒光闪烁，圣婴进招了，他没敢大意，向后连退有三四步。圣婴进来七八招，蓝光蓝万年心中琢磨，圣婴是赖以成名啊，他的刀法叫八卦万圣刀法，据说是108招。我是光听人说他的刀法厉害，到底厉害什么程度我还不得而知。按说我这把刀，我认为乃是天下第一刀，谁想用刀跟我比划都不是我的对手。但是我今天别卖狂，稍有闪失，我胜不了圣婴，杀不了皇上，我有何面目回见那驸马吴英雄啊。哎，我看看圣婴他这招怎么样，我放他往里进几招。这老家伙来一招稳招稳打的，圣婴圣子川是步步紧逼。哎，圣婴进了有十几式，蓝光蓝万年还手有那么十几招，两人开始啊不是很快，是比较慢，互相观察着。可是突然间这就加快了招数，和这两把刀啊嚓就缠到一起去了。别人在旁边那么一看，几乎都看不清哪个是圣婴，哪个是蓝光蓝万年。两个人只是越来越快，越来越急，两把宝刀最后是只见刀光难见人影，飘飘如瑞雪，是滚滚赛乌云。就这一下把周围两边那些练武术都给惊呆了。说过去吴英雄手下的其他侠剑对这个老蓝光也不是很服气，就拿青云碧影西花天来说吧，他老认为自己天山四剑这个身份要在蓝光之上，可是现在一看是自叹不如啊。那么圣婴的那些弟子呢，都给圣婴喊着好，好，哎呀，师傅这一招太妙了，哎呀，可是也没把人家宰了啊。这就说明圣婴和蓝光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那么刚才皇上还有一些忐忑不安，可是看着眼前这一场争斗，

把他的所有的精神注意力都给吸引过来了。皇上都忘了害怕了，目不转睛的就盯着这老二位厮杀在当场。此时被吴英雄请来看戏的那些官员一瞧皇上在这儿，我的天妈呀，赶快溜吧，要让皇上知道我们在这儿看戏呢，在这儿消遣呢，我们这官还能当得了了吗？还有一些官员是心存忠义，一想不行，我们还是在这儿看着吧，万一皇上需要我们的话，我们得过去救驾呀。当然了，就凭我们手下那几个人，那几个教夫差官也救不了驾，那也得在这儿挺着。广乐茶园不是演戏的地方了，那成了一个擂台，成了一个战场。圣婴阿斗蓝光将近百合，两个人汗都淌下来了。就通过这一场争斗，互相之间都了解了，就即使对方哪一招哪一式比较巧妙，但是整体功夫上来看不相上下。圣婴心想，这么打下去不行啊，要再这么打下去的话，万一我哪一招要不敌人家，我败了，说败了倒没什么，咱技不如人，败了就败了嘛，可是我后边有皇上啊，因此上我这一阵我是只能胜而不能败，可是我要想胜，凭刀法恐怕胜不了这老蓝光，我就得凭我的镖术。一想到镖，圣婴是神情一振，那说圣婴这镖好，那是了，圣婴的外号就叫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一口金刀安天下，是南七北六第一人。那头一句就叫三只金镖压鹿林，圣婴圣子穿镖囊里边有三只镖，说三只金镖可不是金子的，就是每一只镖是足金十六两，这可够沉的了，就像这样沉重的镖一般人都打不了，因为打镖讲打七不打八，打八就白瞎，意思就是手劲用不好，那劲头要不到你就打在人身上了也扎不进去呀。所以说要手劲儿。一般的使镖的比较小巧，可是圣婴的镖足金十六两，被人称为金镖。那说圣婴使镖，他绝到的地点就是江湖之上几乎没有他这么打镖的，他第一支镖打出的这个手法还有名堂，叫迎门三不过，第二支镖叫凤凰穴窝，第三支镖叫霸王蝎诀。说一听这名儿还挺繁复的，还挺花花的，哎，这可不是胡乱起名，有的确实的作用。你像第一支镖圣婴是打对方的咽喉，叫迎门三不过，那么凤凰穴窝呢是打对手的裆口，哎，这一招可就够凶险的了，打对方裆那打上就死了。第三支镖那是最厉害的一招，霸王蝎诀，说蝎哪儿呢，蝎对手的脑瓜顶那百会穴。有很多人小道消息听说圣婴那第三支镖啊，说蝎诀子蝎对手脑瓜顶，都不信，大伙儿背后都议论呢，说你那镖就打的赛诀，你打人眼睛上，哎，打咽喉上，你打胸脯子上，你哪儿都打，打脑瓜顶怎么打，脑瓜顶冲上边，那冲天上，你站在人家对面你没法打得了啊。可是这些人呢，那只是猜测，那并不知道圣婴的神妙，就圣婴光从镖囊里边往外一掏镖，就这么一掏就足足练了十年。那说掏镖就练十年，对，圣婴只要一掏镖，随着三支镖就全出去，就这么一掏一扬手，第一支镖就飞

飞起来了，就奔对方那脑袋顶去了。第二只镖就奔咽喉了。第三只镖，这手腕子往下一沉，好像是奔地下打，但是这只镖我是转着出。

大点儿小点儿，所以说三只标同时到，就是啪，这三只标就同时到了。如果说对手一看标奔咽喉来了，啪用手一接，一看当口又来一标，啊，一俯身一眼一接，完了。只要一俯身接底下这只标，圣婴打脑过顶那只标，他正好低头接标啊，哎，这位那脑过顶就正冲着圣婴呢。那这一镖啪就给削到百会穴上，这一招就是霸王蝎绝。但是圣婴还在年轻的时候刚刚出徒，老师傅雅俗真人爱莲池就对圣婴是万般叮嘱，说你这镖非常的厉害，因此在江湖上使用之时要极为谨慎，不准随便使用。就即使需要用镖胜对手了，可以使第一镖，就是打对方的咽喉，这一镖几乎是明来明往，能把对方打倒那就打倒，人家要能躲了你再用别的招式胜他。第二只镖第三只镖那是尽量不用，或者说不到万不得已不用。现在圣婴眼睁睁看着胜不了蓝光蓝万年，反正起码说再打一百回合也胜不了人家，那么瞬息万变。就在这个时间里，皇上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师徒可就全完了。因此我得使着第二支镖是第三支镖来胜着蓝光蓝万年。圣婴这主意拿定了，他啪往旁边那么一闪身，是刀交左手。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一句，圣婴是右手打镖，他也是右手使刀，所以呀、啊、每当他打镖的时候他就得把这个刀是交在左手，然后再掏镖往出打。当然了，就圣婴这么来回一倒手，把这刀倒到这个左手里，然后再掏镖，那速度是相当快，令人眼花缭乱，根本没反应过来。说一句玄话，也就是百分之一秒。可是毕竟得倒这么一下手，就见圣婴那么一伸手，这镖就出来了。蓝光蓝万年还始终琢磨着呢，小心圣婴镖，小心圣婴镖，他的刀基本上跟我差不多，只要他那镖胜不了我，我就可以胜了他，杀皇上。始终就没敢松神啊。但是他往前那么一扑身，想用刀斜刺里劈圣婴，他认为啊圣婴肯定那么往旁边一杀身，接着用刀斜刺里撩他腕子。可是再看，哎呀，圣婴右手没刀了，刀在左手呢，右手里边有三只金黄的镖，说再想躲好像是不大容易了。就圣婴那个腕子一挑，蓝光蓝万年就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就滞住了，他使劲吸了一口气，那眼睛就一眨嘛，这一眨嘛好像就闭上了，他那招就进不去了，说往两边躲也就来不及了。这就是平日里老想圣婴那镖厉害，现在这一动上手了，一看圣婴那镖在手里边的，心虚了，大将怕喝，临时难以变招。他这么一硬挺挨打，说两边那些人可都瞧得清清楚楚，旁观者清，蓝光完了。那么圣婴这个手含着三只镖，那个内气已经达到膀背，聚到自己的掌心，只要往出一吐这力，那镖就刷啦同时就出去。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圣婴两眼这么一闪，见蓝光那眼睛一眨，躲不出去了。圣老侠心头升起了怜悯之意，哎呀，
练武的人不容易呀、啊。

0: 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出了一点功夫在闯荡江湖。像蓝光蓝万年在绿林道上有剑客之名，他得下过多大的功夫？只不过他一时糊涂来到此处要刺王杀驾。那说他到底因为什么要杀皇上，我还不大清楚。我只不过今天受王大人王熙相请，从监狱出来帮皇上的一把。那么我跟蓝光蓝万年往日无冤，近日无恨，我这一镖要把他打死未免过分。我之所以亮镖，不就是为了救皇上吗？他现在都动不了了，就他这样还能胜得了我杀皇上吗？那么我的目的已经都达到了，我何必再赶尽杀绝？想到这儿，圣婴左手拎着刀，右手擎着镖，他这镖就没往出打。
1: 这蓝光蓝万年
0: 乐子大了，这蓝光蓝万年，你倒闪到旁边跳出去啊，就即使你胜不了了，你别在那儿愣着。就是这就是眼珠了，脑子转不过弯了，他愣不愣眼瞧圣婴，也不往前进招，就好像被谁呀点了穴道似的，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时候贾明在皇上旁边一看，哎呀，三大爷赢了，三大爷把对方镇住了，皇上在这儿没用了。皇上也已经看清楚是三大爷把他给救了，三大爷立了功了，此处不可久留，我带着皇上走吧。这贾明把冰铁杵往身背后一掖，拦腰把皇上就抱起来了。皇上一看，哎哎啊，吓一跳，再看是大肚子，这贾明抱自己，现在他也知道了这叫贾明，因为他们互相之间的说话来回互换呢，啊，知道这位是谁。你抱我做甚？你别说话，跟着我走吧。你这贾明有点灵气，你看他知道不管谁打谁争，最重要一点是皇上，我得把皇上救回皇宫去，那我就立奇功了。贾明抱着皇上顺着后门冲出了永乐茶园，一上道，哎呀万岁，你先下来一会儿啊，我背着你，我这么抱着你，我个小，你那腿老搁地下耷拉着，骨自己走也就是了。
2: 不行，等一会儿后边上来人就完了，我背着你，来。
0: 贾明往皇上前面一蹲，皇上一看，嗨，别看这个姓贾的草包肚子晃晃荡荡，长得其貌不扬，可是孤家看来，就满朝的文武也不比这贾大肚子对孤的忠心呐。方才他在茶园之内硬生生用头颅去顶一位的铁棍，不然的话孤这脑袋不就碎了吗？那就是说这贾大肚子不单说对我忠心，武功还高，这要留在身边给我当贴身的侍卫，孤那可真是安全万分。现在皇上啊，那喜欢贾明，喜欢他就了不得了，他一俯身就趴在贾明身上了，贾明往起一站，
2: 哎呀不行，我说万岁，你那两个脚你咋那么长呢，你要短一块好了。
0: 皇上哭笑不得，心话我短一块我不成矬子了吗？
2: 这么办。
0: 贾明从身背后他把杵啊又拽出来了，他把这个杵呢在身背后啊那么一横，他用俩手抓着。
2: 万岁，你用这个手啊把着我脑袋，你把着脖子。
0: 皇上刚一把，
2: 不喘不过来气儿，这么办，你揪着我耳朵，我耳朵大。
0: 皇上一看，可不吗，这贾明长得胖的喝的啊，这耳朵挺大，还主贵呢，俩手抓住耳朵，反正轻轻抓吧，两只脚就踩在这个棍上，他蹲在这个棍上边。这贾明啊甩开两条小短腿啊，离开此处直接跑向皇宫院，那可不近呐。

0: 在这儿路过王府井大街，往北一折，这才奔皇宫。现在这个天已经黑下来了。贸然间，贾玲就听着前边十来步远处有人断喝一声：“贾玲，你把皇上给我放下，不然我结果你的狗命！”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贾玲背着康熙皇帝逃出了永乐茶园，现在这个天已经大黑了。他们顺着王府井这大街往前跑，然后往西这么一折，奔皇宫来。距离皇宫还有那么二三里地儿，这就快到了。可是突然间，前边十几步远有人把道拦住，是一声断喝：“贾玲，你把皇上给我放下了，不然我结果你的狗命！”
2: 我的天，可坏了，怎么这老道在这儿堵着呢？
0: 离得不太远，贾玲仔细一看，前边拦道的是一个50多岁不到60的道人，穿着一身灰色的道袍，背后插着棕尾拂尘，肋下带着一把佩剑，阴森森的脸膛，花白的胡须，这不是别人呢，正是青云碧影西华天。这西华天老道很有心计，在广乐茶园的时候，他看着蓝光斗圣婴，但是他的心思还是放在皇上身上，心想不管谁斗谁，只要能把皇上杀了，那我就为驸马吴英雄立了大功了。忽然间他一瞧皇上没了，哎，贾明也没了，哦，一定是那贾明把皇上给带走了，上哪儿去了？那肯定是奔皇宫去啊。哎，我要斗圣婴，我未必能斗得过，可是这贾明那两下子我知道啊，也就是急楚来的挺急，你只要把他躲出去了，他就算完了。想到这儿，他没跟别人打招呼，按着肋下的宝剑悄悄地退出广乐茶园，寻路是追奔皇宫。那贾明正奔这面跑，他追上来了，上前来是拦挡住道路，伸手把剑就亮出来了：“贾明，你给我滚！我只要把皇上杀了，我不想杀别人。如果说你要敢亮兵刃跟我第一招，我立刻就结果你的性命。”
3: 哎呀，西老道啊，你不是出家老道吗？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再者说，你是天山四剑呐，你天山四剑跟皇上有什么冤仇呢？为什么就老想把皇上给杀了啊？我西老道啊，这么办吧，你在我后面跟着，咱们俩一块儿把皇上送回皇宫，就算咱俩救的家，到时候皇上不单嘉奖我，也得给你俩银子，好好给你盖座庙宇。你呀，享享清福，你看行不行？少啰嗦，贾明，你拿命来！这贾明一看老道扑向自己，剑尖寒光点点，刺过来了。吓得贾明向后一倒腰，他这一撒手，扑通一下子把皇上扔地下了。本来他背着皇上呢，皇上那个脚还刺着他那杵呢，摔跟头啊，把屁股摔生疼。皇上现在也蒙门了，坐在那儿啊，当时就没起来。贾明一看可坏了，
2: 哎呀，早知道老道搁这儿堵住我，我多招呼几个人一块儿跑，我还以为我偷偷的领皇上走，这么事儿安稳呢。哎呀，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0: 这贾明啊，

0: 是这么个人，不管遇着多大的危险，多么难的事儿，他这有胆量，他不大在乎。回头看看皇上坐地下，他扑哧乐了，
1: 摔着了吧？别着急啊，嗯，一会儿啊回皇宫好好揉揉就行了。
0: 西花天一看他把皇上扔地下了，就不奔他来了，直接奔皇上来。
1: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0: 贾明，你还敢拦我？本老道，我跟你说，你是不是以为你天山剑客的名比我就横？你以为我贾明不是你的对手？呸！你也买四两棉花防防，在江湖上问一问，谁不知道贾明的名头？我人送绰号叫天下第一大剑客，我金头老虎贾二发官。西花天一听，你叫天下第一大剑客啊？谁给你起的号？除了你之外别人都知道啊。不是老大，你是不是不服？我要如果想收拾你，这么说吧，要想把你整趴下了，让你无有还手之力，我都不用动我杵，我都不用动我这巴掌，我别的功夫我都不用动，只要我这仨手指头掐在一起，我说老道，你浑身得嘚瑟，两条腿得发颤，脑袋得眩晕，扑通就得栽倒，你信不信？西花天一听，我不信。你不信？你看我的。这贾明伸手把杵掖背后了，然后他把左手往起一举，举过头顶，大拇指、二拇指和中指掐在一起，把眼闭上了。其实他是闭实了吗？没有，眯着呢，溜着西花天，这嘴里边就捣鼓上了：
1: 萨姆萨黑姆黑，无量圣佛呀呀催，萨姆萨黑姆黑，无量圣佛呀呀催，
0: 把老道给捣鼓毛了。无量佛，贾明，你撒不撒什么意思？
1: 不知道啊，居神潜将呢，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一手功夫，只要我一念咒语，那天神就来到，老道你就玩完。大哥，我这么说你不信是不是？
0: 你要敢挺住，我再说两遍就妥。
1: 撒不撒黑不黑，无量圣佛呀呀催。
0: 贾明说完这一遍了，回头一看皇上还在那儿坐着呢，贾明气的呀差点蹦起来，心的话，
1: 不，这皇上是混蛋呢，我他娘能居神吗？我搁这儿只不过拖延时间，你倒快跑啊你。
0: 这皇上也不知道贾明怎么打算的，这皇上他毕竟年轻，没见着过多少世面，心想我这位爱卿或许能够居神，真要一居神把老道就整趴下了，我也开开眼界。你看他还在这儿等着开眼界呢。西花天一看，贾明，那神怎么没来？
1: 最后还有一遍啊，撒不撒黑不黑？
0: 这贾明是刚说到这儿，贸然间就听着旁边有人大叫一声：“
1: 别居了，我来了！”
0: 哎呀！把这西花天老道吓得向后蹭就一窜，差点没摔那儿。无量佛，无量天尊，什么人？贾明乐了，
1: 什么人？那不是人，是神。你看看，你就看看来这神多大的个儿，这叫天兵天将啊！一定是杨二郎没在家，把他手下几员黄金力士都给派出来了。你瞧，你瞧。
0: 西花天侧目一看，那个心就往下直沉，心的话，果然天神也。虽说黑灯瞎火的，天上还一些星星呢，仔细这么一看，就见在道边忽忽悠悠站起了一个黑大个儿，说多高的个儿，一丈，好像一丈还得猛点儿。呵，这一堆这一块儿能把那两个西花天都装下。再看那脸儿，面如黑锅底，锃明瓦亮，两个大眼珠子没有这鼻梁骨拦着就得碰刺儿， 腮帮子没长胡子，看来还是个年轻的。穿的这一身短打一靠，要给别人穿上那都成长袍马褂，都撑不起来。他穿上啊还有点紧撑撑的，脚下蹬了一双鞋跟小船一样，腰里边鼓鼓囊囊，不知道掖的什么家伙事儿。西花天这么看着他就有点缓过神来了，啊，这不是什么天神吧，这一定是长得高大的一个练武术的，我可别让假名唬了我。只要他不是神，不管他个儿大个儿小，咱得凭功夫，我毕竟是天山剑客。想到这儿他由恐惧就转为了镇静。你到底是人是神？西花天这么问，这大个好像没听到，一跨步到了贾明跟前儿，搂脖子抱腰就把这贾明给抱住了。
1: 哎呀，我说小小子啊，没成想你在这儿呢，你喊什么玩意儿啊？
0: 这贾明一看他跟自己这么亲近，心里也热乎拉的。
1: 哎呀，大小子，你这是在哪儿来的？搁家来的，搁家来的。
0: 西华田一听，哦，不是神，是人呐，这不搁家来的吗？书中交代，这个大个姓孟，叫孟金龙，在绿林道上有一个绰号叫混海金鳌。要如果说起他来呀，他毕竟是小子辈儿的，你看个儿大，今年才20出头，可是要提起他的父亲来，那是江湖上成名的老侠，三侠其中之一。三侠第一位那就是圣婴，第二位叫萧杰，第三位叫九头狮子孟凯，这是九头狮子孟凯的宝贝儿子。那么三侠结义磕头，孟金龙管圣婴得叫大爷。这孟金龙过去跟贾明就经常在一起，两个人呐是特别投缘。这贾明有点虎么超的，这孟金龙呢有点傻了吧唧的。哎，这孟金龙别人话他还不听呢，他专门听贾明话。这去年的时候随着他爹回家看他母亲去了，回家以后呢他爹有事出去办事，这前不久他就跟他娘说，
1: 妈呀，从今天开始我不吃饭了。
0: 把老太太吓一跳，哎呀儿啊，怎么的了？有病了？
1: 没有，像小小子了。
0: 哎，他管这假名叫小小子。他娘一听啊，想小小子了，那去封信让假名上咱家住一阵。
1: 不行，你让他来，他有别的事儿，他不一定来。反正我是不吃饭了，不见他呀我就搁家饿着，我认可死了。
0: 这老太太一听没招了，给他准备了一些银两，换了一身衣衫，他是带上47斤重的龟背驼龙抓，就是个大铁盖王八，这是他惯用的兵刃，大铁链子前面是个抓头，掖在腰里，就离开了家下，直接够奔圣婴的家。说上圣婴家来干什么？你看他傻，他可能琢磨过来，圣婴家那个地点是众弟子和朋友们的聚会处，说要找谁找不着了，到圣婴家一打听就能打听到，他就来了。但是到圣婴家这一看，圣婴还摊着官司呢，家都疯了，说里边有一些家眷没被抓走，但是不准随便走动。傻小子一到这儿来，那差官就跟他瞪眼，干什么的？哪儿的？和圣婴什么关系？这傻小子看看他，
1: 啊，跟圣婴什么关系？圣婴是咱大爷，咱是他侄子，啊，咱找小小子来了，你跟我瞪啥眼？
0: 说了半天差官没听明白，心的话，这位啊是个傻子，别跟他啰嗦，快快快快走走走走。就这样，孟金龙是离开盛家寨来到北京了。他嘴里边就捣鼓着，
1: 小小子也找不着你啊，妈给你俩钱都花没了，再找不着那就没饭吃了，那就挨饿了。
0: 他白天在北京城就四下找假名，这夜晚了，他兜里没钱，也没上店房住去，在那个道边不远处，他一看呢，有一个大床子，可能是堆放什么东西的，现在没撤，他就躺到底下去了，想眯那么一会儿啊，休息休息。你看怎么那么巧，他正倒这迷迷糊糊，就听着有人居神，撒不撒黑不黑的，腾楞他就坐起来了。
1: 哎呀哎呀，这不是小小子那动静吗？是他呀，除了他谁会居神呢？我得出去呀。
0: 孟君龙往外这一来，可把贾明高兴坏了。
1: 我说大小子，看了看着，这个是皇上。
0: 贾明回身用手那么一指，愣了，怎么着，皇上没了？
1: 耶，刚才皇上还搁这坐着来的呢，怎么没了？
0: 抬头再看看面前的西花天，西花天现在才缓过神来呀、
1: 啊。啊，不是这老道给整走的，这儿离皇宫不远了，可皇上跑皇宫去了吧？行，把这西花天先收拾再说。
0: 贾明用手一指西花天，
1: 我说大小子，他打我呀，刚才他拿剑要把我整死，哎呀，你跟他对付对付。我说小小子啊，对付他行啊，那你是要活的呀还是要死的呀？你得先说明白了吧，要不然我怎么动手啊？死活都行，随便随便随便。
0: 孟金龙一听来劲儿了，
1: 我说老道啊，那小小子说了死活都行啊，那我就烂胆啊，你呀、可别怪我啊。
0: 伸手哈啦一声在腰里边解出来47斤重的龟背驼龙爪。老道向后一退身，仔细那么一瞧，哦，这个大个是使抓的。傻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能不能报报名？
1: 我姓孟，叫孟金龙，咱爹叫孟凯。你知道吗？
0: 咱爹，这爹怎么还能咱呢？看来这位啊真有点傻。傻小子，你给我滚开，道爷现在我不想拿你试问，皇上逃走了，我宰了这个假大肚子。
1: 假大肚子那是我小小子，你打他那就跟打我一样，抓大三儿啊。
0: 什么抓大三儿？哈楞噗嗖。说怎么的了？原来随着这孟金龙一声大叫抓大三儿，他那飞抓就抡起来了，铁链子哈拉一响，前边那大王八盖子那个爪子就张开了，直抓老道的顶梁。老道一想，这就抓大三儿啊，妈，这叫什么名儿？这是，赶紧跳到旁边去了。刚把这一招躲了，就这飞抓在空中一摆，划了个弧形，奔着当口抓来了。抓小三儿啊！哎呀呀呀！妈，这地方叫小三儿啊！他赶紧又往旁边一跳，抓大三儿啊！抓小三儿啊！抓肩膀啊！抓屁股蛋儿啊！这贾明在旁边乐了，
1: 啊，对，就这么整，把他抓住算拉倒。
0: 你看这傻小子，傻是真有点傻，那招数是的确巧妙。三四十抓出去了，西花天几乎没有还得了手。可是西花天他毕竟是成名的老剑客，经验阅历丰富啊，面对奇招观察一阵儿，逐渐的就摸清这个路子了啊。他抓大三儿就奔脑袋，抓小三儿就奔裆。他这个飞抓招数是妙，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能把他给破了。
1: 好，这老道拿定主意开始还招。
0: 但是孟金龙那也不示弱，前蹿后跳，仗着个儿大腿长，揉揉揉围老道直转。这说贾明在旁边喊上了，
1: 我说大小子啊，小小子，我说大小子，你得这么这么这么的，他就得那么那么的了，你再这么这么这么的，
0: 他 他就完了。

0: 孟金龙一听，哎呀，你咋不早说呢？啊，现在说也不晚。不是老道心话，你们俩乱七八糟搁这摆有什么玩意儿呢？老道是没听明白，可是这二位过去就在一起呀、啊。这假名就一说这么这么这么的，那么那么那么的，然后再这么的，那老道就完了。傻小子孟金龙就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地了，就见他大叫一声：“抓大三儿啊！”老道向后那么轻轻一闪身，然后眼睛往上一撩，手中宝剑向上一挺，他想用尽尖儿绷住那龟背驼龙抓的抓头。可是猛然间就觉得当口一痛，哎呀！傻小子乐了，
1: 哎呀，小小子说了，我得这么这么的，你就得那么那么的，我再这么的你就完了，还没等那么的你就现在提前完了，哎呀，小小子真有两下啊！
0: 老道明白了，把缺德吧，你说他傻吗？一点也不傻，闹了半天他喊抓大三儿是奔底下抓呀。这大抓把老道啊抓了个全全面面，老道动都动不了，扑通跪那儿了，大腿夹得绷紧，不夹他不夹怕那飞抓往回一扯就把他烙死了。贾明过来把裤腰带给他解下来了，掏的给他扯下来了，嘁哩咔嚓捆了个四把倒穿蹄。老道大骂：啊，草包肚子，如果我还能逃命的话，我一定宰了你。这贾明把他那裹脚条子给扯下来，把他嘴给他堵上了。
1: 别胡说八道啊，在这儿乱喊不好。
0: 孟金龙把飞抓收起来了。
1: 小小子啊，你想要活的，你看你没把他整死，那咱就留个活口呗，留着他呀，咱还能立点功呢。
0: 他们这一折腾就快到半夜了。就在此时，忽听前边有人喊了一句：救驾的功臣，天下第一大剑客，金头老虎贾明贾功臣可在此处。
1: 贾明心想：谁啊？哎呀，这一报名还给我报个全面的，还天下第一大剑客，这怎么这么捧我呢？
0: 这贾明闪目一看，就见前边来了十几个人，为首的这位很威风，肋下还带着剑的。
1: 啊，贾明在这儿，你什么人？
0: 哦，原来是贾功臣。啊，在下不是别人，我乃是当今圣上御前一品侍卫，我爱新觉罗三元是也，奉万岁爷的旨意到这来请您进宫候旨。贾明一听，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哎呀，皇上回皇宫了，我还怕呀他往旁边跑上别地方去有危险呢，这回了皇宫就没危险了啊。
2: 我跟西华天吹牛时候皇上听到了，所以说皇上啊脑子好使，记住了，跟着一品侍卫一说，这一品侍卫呀、啊、就来找我来了，肯定是这么回事。
0: 他回头看看孟金龙，
1: 我说大小子，小小子，大小子，你就在这儿压着这老道，这老道可是宝贝啊，别让他跑了吧。我先跟他们进皇宫，回过头来一招呼你，你就拿这个老道见皇上，就有赏。
3: 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些人一看，哎呀，旁边还有个大个，但是他们一琢磨，皇上下旨意只是让贾明进皇宫，那不能带别人呐。皇宫大内那是禁地，咱得小心点儿。想到这儿，这位也没让孟金龙跟着一块儿走，就带着贾明进了皇宫内院，先把贾明安排在朝房，有人专门伺候着，那特别恭敬啊。就一直等到五谷天亮，贾明正在这坐着有点困了，刚要打个盹，忽然间就听着金鼓齐鸣，有人喊了一句：贾功臣上殿见驾。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

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放学了，
1: 回家了，
2: 快走快走，放学了。
3: 小明啊，等等我，等等我。小明，明天下午就让洋洋和大熊踢球去。
1: 嗯，明天下午恐怕不行，爸爸妈妈要带我去社区养老院做义工呢。
2: 义工？什么是义工？
3: 义工是什么呀？
4: 听说过。
3: 我也没有听说过。
1: 听妈妈说，就是帮助那里的爷爷奶奶们做一些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妈妈给我安排的任务是给爷爷奶奶们讲故事。
0: 我也要去。
5: 我去吧，
0: 我还能帮爷爷奶奶们擦擦桌子、洗洗碗呢。
6: 涓滴之水汇爱河，颗颗热心暖你我。
7: 小王，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8: 快好了，检查完这台机器就回去。
7: 没事儿，不用这么认真，我在这工作快20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喂，儿子，都晚上10点了，怎么还不回来？
8: 我检查完这最后一台机器就回去。
7: 你认真工作吧，爸放心了。
6: 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担心，为了您全家幸福，请注意安全生产。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肃宁县深化医共体建设，织密县域急救胸痛救治防护网；
3: 肃宁县多形式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传活动；
2: 肃宁县第四试验小学特色足球社团，让孩子多一份快乐。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4: 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了七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忠诚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现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2: 肃宁县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打通县乡村三级急救链条，用信息化手段补齐基层胸痛救治短板，牢牢守住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防线。
4: 日前，一名患者感觉胸闷胸痛，来到邵庄乡卫生院就诊，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给患者做

0: 完心电图，并及时上传到县级心电诊断中心系统。肃宁县人民医院功能科医生在线看到这份异常心电图，当即高度怀疑是急性心肌梗死，马上对接心内科医生开展远程会诊，一边抢时间研判病情，一边同步安排急救转运，做好术前各项准备。正是凭借心电一张网联动机制，一环扣一环，为这名患者争取了抢救时间，让患者转危为安。
1: 以前在我们基层处理心肌梗死这种危重急症还是非常棘手，现在依托于心电一张网，直接由县级专家出具报告，并提升了基层的诊疗能力。目前我想一体化卫生室全部配备了心电图，实现了全覆盖，对于急重症患者，心内科专家会第一时间判断并做出正确的指导，由120及时接诊，到院后会以最快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处理。
0: 依托紧密型医共体整体框架，肃宁县心电一张网已经覆盖全县9家乡镇卫生院、220家村卫生室，村里和乡镇卫生院做完心电图，数据不用人跑，实时传到县医院心电诊断中心，由县级专业医师审核把关，出具诊断报告。遇上急性心梗等凶险的心血管急症，最快10分钟就能出具诊断结果，同步开启急救绿色通道。从基层筛查发现苗头，心电预警提示风险，县级专家远程指导，再到120院前转运，医院急诊评估，马上启动手术，形成完整闭环救治链条，各个环节紧密衔接，不浪费一分一秒救命时间。
2: 心电一张网真正打通了患者与医院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普通心律异常、隐匿性心脏问题，通过我院医师判读心电图以及指导基层治疗，实现常态化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诊断、早治疗；对于急性胸痛、高危心梗等危重病例，实现快速研判、联动转诊，胸痛中心高效衔接，最大程度压缩救治空白期，牢牢守住心梗黄金救治时间窗。
0: 心电一张网是肃宁县医共体建设的一个缩影，借助医共体平台，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门口，基层处置心脏急症的本事越来越强，普通群众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突发疾病，都能得到及时、规范、专业的诊疗。
3: 自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以来，县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持续选派业务骨干进驻乡镇卫生院，常态化开展专家坐诊、带调查房，手把手帮扶基层医务人员提升诊疗服务能力。与此同时，全面推进医疗资源共享，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目前已实现了来乡镇医院检查化验可由县医院统筹出诊断意见，不用老百姓跑县城重复做检查。接下来我们还要出台一系列措施，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整体服务水平。
0: 今年以来，肃宁县医共体建设迈入提质增效的深化阶段，县域医疗资源布局越来越均衡，乡镇村卫生室的诊疗能力持续变强，小病在乡村，大病不出县，康复回基层的分级诊疗格局正在一步步落地成型，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实实在在看得见。
4: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核心就是整合县域医疗资源，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水平。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六统一管理核心要求，持续完善设备资源共享、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人才双向流动、统一规范管理等机制，统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动县域医疗从物理整合迈向化学融合，同时不断健全基层激励保障机制，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制度，让群众在家门口看病更省心、更安心、更放心。
0: 每年九月第四周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此，从9月21号开始，肃宁县将通过集中宣传、专题宣讲等形式，开展为期一周的主题宣传活动。在肃宁县工人文化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肃宁县统战部开展青少年民族团结启蒙教育活动。

0: 动通过趣味故事、手工实践等方式，让孩子们沉浸式学习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培育民族团结意识。
1: 我们以趣味故事教学的方式，带领孩子们学习民族团结知识，让大家从小树立民族团结理念，厚植家国情怀。
2: 本次宣传周活动，我们多点发力，全域覆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切实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广泛动员各族群众主动参与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凝聚各族群众同心聚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3: 新学期伊始，在肃宁县第四实验小学的足球场上，一场校际交流足球友谊赛正在举行。足球小将们在绿茵场上全力投入比赛，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运动氛围，每位同学脸上都洋溢着欢乐与活力。肃宁县第四实验小学依托课后服务社团课，开展特色足球社团，每周一三五集中训练，同学们在游戏性与趣味性的训练活动中享受运动的快乐，增强体质，健全人格。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肃宁县第四实验小学始终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练、以练促成长的育人思路，通过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足球文化活动，让足球运动点亮美好童年。同学们在赛场之上不仅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更树立起规则意识，培养团队协作能力与顽强拼搏精神。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听听啊，张阿姨家的圆圆在学钢琴呢，妈妈也给你报名了，以后每周一晚上妈妈陪你一起学琴。
2: 嗯，好的妈妈。
1: 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早点睡觉，明天啊还要早起去试听奥数呢。
2: 啊，哦。
1: 老师讲得好吧，这可是妈妈费了好大劲儿才排上的，走，赶快吃点东西，下午还有跆拳道班呢。
3: 婷婷妈妈，最近这一个月婷婷突然不爱说话了，有同学说还看到她偷偷抹眼泪，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1: 啊？这我回去问问。婷婷啊，今天开家长会，老师说你最近上课老走神，快模拟考了，那门课感觉吃力，妈妈给你找老师补补，学习咱可不能落下。
2: 我
1: 哎，我问你话呢，你这是什么态度啊？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
2: 学钢琴学奥

0: 我好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百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了，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下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5: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6: 谢谢你啦，小朋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7: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不，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1: 胡雪岩重新回想他上午所做的那番劝告，那些话尤五和七姑奶奶并不知道，尤其是七姑奶奶性子急，就追着问。胡雪岩就把古迎春劝他专心的话说了给七姑奶奶听，并且盛赞古迎春

0: 得深，实得透。七姑奶奶撇着嘴说：“谢谢一家门。小爷说啊，他是狗头军师，你不要听他的话的。”古迎春不服气，但也不敢跟他争辩，只说：“哎，小爷说，哦，妇人之言，甚不可听。”“嗯，啥叫妇人之言呢？场面总是越大越好，照你的说法，有皇帝做也不要做了，因为管的事太多太杂。”这一句话驳得古迎春哑口无言，摇摇头，轻轻说了一句：“歪理十八条。”胡雪岩看古迎春对七姑奶奶无可奈何的那股尴尬神态，未免笑。但是一向不以他那个宝贝妹子为然的尤武却帮着七姑奶奶说话了：“
1: 哎，阿七说的倒也不是歪理，事情不怕多，要有人管，皇帝好做，难的是用不着一个好宰相。小爷说，我想老古的话也不错，阿七的比喻也有道理，你是聪明人，不妨拿他们两个人的话好好想一想，做一番打算。”
0: 是的，胡雪岩深深点头。于是他一面吃喝闲谈，一面在心中盘算，等酒醉饭饱，他的盘算也大致停当了。五哥，老谷，我们先把账分了。
1: 哎，不必分，不必分。
0: 尤武抢着说，他的意思跟古迎春一样，主张就原来的资本和盈余，听候胡雪岩全权运用，能够利上滚利。胡雪岩这样说：“我懂你们的意思，我要重启炉灶，做几样事业，大家分开来管，我只抓个总，就好比做皇帝一样，要宰相大臣分开来办事，用不着我亲自下手。”在座的三个人不约而同的点头表示同意。胡雪岩继续说下去：“这第一样是钱庄，这方面是我的根本，我也内行，恐怕还是要亲自下手。第二样是司，在湖州我交给陈世龙，在上海我交给老谷你。”“
2: 哎，好的好的，我当仁不让，无需客气。将来茶叶桐油也好做洋装，慢慢再说。
0: 将来销洋装都归你一手担当，茶叶桐油我也想过，只要你认为可以做，我无不赞成。不过眼前新司就要上市了，所以要请你赶紧筹划，专心一致，百事不管。不过……”胡雪岩看一眼七姑奶奶，笑了笑，不再说下去了。这大有皮里扬丘的意味，七姑奶奶免不了要问了：“
3: 小爷说，不过什么呀？”“
0: 不过……”“
3: 哎呦，笑什么？快说呀！”“
0: 百事不管，你们的终身大事是非管不可的呀。我也是这样子，别样闲事不能再管，你的这桩大事非效劳到底不可呀。当着五哥在这里，我做大媒的说一句，你们挑日子办喜事，乾坤两宅自己商量，不必我来传话。古家老族长那里的归我疏通，一定不会办不通，你们放心好了。”
1: 是的，是的。尤武点点头说：“这件事我就这几天要好好谈一谈，现在且不去说他。小爷叔，你再讲你的打算。”“
0: 我还打算办两样事业，一样是典当，一样是药店。药店嘛，请刘三爷来做。典当，我想跟庞二谈一谈，请朱福年帮我的忙。”对胡雪岩这番打算，尤武和古迎春默然不知可否，这意思就是不以为然。在古迎春觉得他不易做此自己不懂的事业，而刘不才的本性又不易于苦干创业，朱福年则相交未及。

0: 反一，但他究竟有几许本事尚未明了，何以轻负以重任？尤武也略有这样的想法。此外呢，他还有顾虑，率直问道：
1: 小爷说一样钱庄一样丝，都是大本钱，你哪里还有余力开当铺开药店？
0: 五哥说到要害上来了。胡雪岩很起劲儿地说：自然我都有打算。胡雪岩的打算是凭他的信誉本领因人成事。富康社分号是庞二有过承诺愿意支付的，做私生意仍旧是大家集股，开典当的本钱他看中了苏州潘舒雅那般富家公子，开药店则预备在江浙官场上动脑筋。对以上这两点，胡雪岩这样说：我再说啊，为啥要开典当开药店呢？这两样事业一时都无利可图，完全是为了公益。我开典当是为方便穷人，胡雪岩三个字晓得的人也不算少了，但只有做官的和做生意的晓得。我以后呢，要让老百姓都晓得，提起胡雪岩说一声这个人不错，事业就会越做越大。为此我要开药店，这是扬名的最好办法。再者说，乱世多病痛，大乱之后必有瘟疫，将来药店的生意利人利己，是一等一的好事业。听他这么一说，七姑奶奶首先就钦佩不止。你听听，他带点教训意味的对古迎春说：小爷叔的眼光才真叫眼光呢，看到大乱以后了，你呀，要学学小爷叔。我本来就是跟小爷叔在学嘛。小爷叔，你说开药店的本钱出在公家是怎么个办法？这要靠关系了，军营里自然要用药，我要跟刘三爷商量，弄两张好方子，真材实料修合起来，比如刀伤药、诸葛行军散、避瘟丹之类，要一服见效，与众不同。这样子就好禀请各路粮台先定我们多少，领下价款来做本钱。真是七姑奶奶听得眉飞色舞，我看这世界上没有小爷叔没有办法的事。七姐，这话捧得我太过分了，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限，就算三头六臂能办得了多少事呢？要成大事全靠和衷共济。说起来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朋友，要拿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朋友才会拿你的事当自己的事。没有朋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还是没有办法呀。
1: 嗯，小爷叔这话一针见血。
0: 尤武紧接着他的话说：
1: 我们那一伙弟兄都当小爷叔好朋友，现在都等着你老发号施令呢。
0: 你别忙，我答应替你们筹出一条生路来，一定要做到。说句老实话，我眼前第一件大事就是替你们去开路，大致的办法我已经有了。
1: 好，小爷叔你快说。
0: 说起来这是胡雪岩另一项与民生国际有关的大事业，他准备利用漕帮的人力、水路上的势力跟县城的船只承揽公司货运，同时以松江漕帮的通玉米行为基础大规模的贩卖粮食。关于这一点他说：乱世米珠新贵，原因有好多，要一样样去考究。兵荒马乱，田地荒了，出产少了，当然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原因是交通不便，眼看有米的地方

0: 运不出，卖不掉，多么可惜。这还不算，最可惜的是糟蹋掉了。有些人家积存了好多粮食，但打起仗来烧得光光，或者秋收到了，战事迫近，有稻无人割，白白作践。能够想办法不糟蹋，你们想想看，于公于私有多好啊。有道理。尤武噌的一下站起来了。小爷说，前面两个原因我懂，后面说的这一层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要请教小爷叔，怎么样才能不糟蹋呢？这就要看局势了。眼要明，手要快，看啥地方靠不住了，我们多调船过去，拿存粮抢运出去，能割的稻子也要抢着割下来。这当然要官府帮忙，或者派兵保护，或者关卡上格外通融。只要说好了，五哥，你们将来人和地利都具备，是独门生意呀。尤武和古迎春都不作声，两个人把胡雪岩的话细细体味了好一会儿，才大致懂得了他的做法。这的确是一项别人所抢不去的好生意，但是做起来也不容易。古迎春说道，官场的情形小爷叔你晓得的，未见得肯帮我们的忙吧？
1: 一定肯的，只看怎样说法。其中还有个道理。
0: 哇，小爷叔，什么道理你说？
1: 打仗两件事，一是兵，二是粮，叫做足食足兵。粮食就这么多，双方又是在一块地方，我们多出一份粮食，敌方就少一份粮食，一进一出关系不清。所以我去一说这层道理，上头一定会赞成。
0: 对。尤武又问，小爷说，你预备跟哪个去说？王大老爷？
1: 是的，我先跟他去说。事不宜迟，明天我就走。我还有好多法子可以治长毛，比如加紧祭司，断绝他们的日用百货的供应之类。说着，胡雪岩站起身来，很起劲地挥着手。做小生意迁就局势，做大生意先要帮公家把局势扭过来，大局好转，我们的生意就自然有办法。你们等着吧，看我到了杭州重启炉灶，另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至此，胡雪岩依靠官府，利用曹邦，结识外商买办，网罗三教九流，拉拢富商大贾，终于发迹于战乱的年代，在上海杭州立足。光阴如梭，转眼几年过去了，这一年到了咸丰十一年，战乱频仍，深秋时分，胡雪岩和王有龄被太平军围在了杭州，而此时在上海的古迎春却正在得意之时。几年前他先跟胡雪岩合作丝茶生意，很发了点财，及至江浙局势大变，丝茶来路中断，改行经营地皮。由于躲避

0: 一所极精致的住宅，谷迎春一家三口。顺便说一句，七姑奶奶已经生了儿子了，这一家三口人倒用了十几口的下人。这一天，谷迎春一家人正忙着吃蟹，他们正吃得热闹呢，忽见人影匆匆，有人声也有脚步声。七姑奶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见到这种情形，一下子吓得手足发软，脸色苍白。因为她家在她六岁的时候遭过一次火灾，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快30年了，印象不消，余悸犹在。七姑奶奶又急又气又怕的喊：哎呀，不要这样子，你们在那乱什么呀？他这一句话没说完，只见一个男仆人扶进一个人来，七姑奶奶越发害怕了。谷迎春抢上几步，亲手揭开门帘，不断地喊：哎，快扶好扶好。又抽空向里说了一句，当然是向七姑奶奶发的话：哎，快叫人搬一张藤靠椅来。惊魂初定的七姑奶奶问道：是谁呀？不知从哪里闪出了一个人来，此人叫萧家基，原是英商太古公司船上的买办。萧家基本是上海的富家子，生就一副喜欢搜奇探秘的性格，最初是因为好奇拜了谷迎春做老师学英文，再由他的师娘七姑奶奶而认识了舅舅尤武，他跟着七姑奶奶的孩子这样叫，因而呢对曹邦也有了渊源。但是萧家骥跟胡雪岩一样，是一个深懂门槛里的内幕，却是个在门槛外面的空子。只听萧家骥接口说道：是胡先生
1: 啊？哪个胡先生？
0: 哎，谷迎春忙说道：哎呀，还有哪个萧爷叔啊？
1: 啊！
0: 七姑奶奶一听，心就酸了，她急急忙忙往门口迎了出去，正好男仆人扶着胡雪岩到门口，灯光映照，哪里还认得出来呀？
1: 啊，真是小爷叔
2: 啊！是我呀，七姐。
0: 只见满脸鱼丝、憔悴异常的胡雪岩勉强笑了笑，露出一嘴森森的白牙：
2: 是我。
1: 哎呦，真的是小爷叔。
0: 七姑奶奶双泪交流：
1: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0: 谷迎春不耐烦地催促：哎，这时候哪里有功夫说话，还不快搬藤椅来。七姑奶奶赶紧回身指挥丫鬟搬来一张藤椅，铺上褥子，男仆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胡雪岩扶着躺下。七姑奶奶这时候才发觉胡雪岩的一条腿受伤了。谷迎春一叠连声地吩咐：快叫医生来，拿姜汤啊，熬粥啊，
3: 熬粥。
0: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七姑奶奶顿时乱了枪法。倒是萧家骥比较镇静：
2: 师父，你让胡先生先坐定了再说吧。
1: 哎，好。
0: 胡雪岩那边坐定下来，已经有丫头端了一碗红枣姜汤。胡雪岩一面喝一面喘气，手在发抖，腿在抽筋，那副样子看在七姑奶奶眼里，视线立刻就模糊了。谷迎春对妻子说：小爷叔这是虚极了，这时候还不能多吃东西。哎，你把那只老山人参拿出来。这是因为胡雪岩已经有2个月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他坐着小船一路逃出来，由于身上带着公事不敢露面，昼伏夜行，穿过一个接一个的太平军防区，沿途也不容易弄到吃食，就算有也不能尽情饱餐，因为肠胃太弱，昼饱之下无法消化， 相传每年冬天开施粥厂头一天，总有几个穷汉因为过于贪吃而胀死。

0: 西姑奶奶也懂得这个道理，急忙去取了那只出自大内珍藏已久的吉林老山人参来，让胡雪岩嚼咽而食，福保元气。西姑奶奶看着胡雪岩那条受伤的腿说：“
1: 小爷叔，我看看你的伤口。”
0: 说着就要伸手去捧他的脚，胡雪岩急忙往里一缩。他的伤是在嘉兴附近被太平军盘问的时候，一句话不对劲儿就被砍了一刀，无医无药，在荒郊野庙胡乱找了些香灰掩覆，从小褂子上撕了些布条扎紧，如今呢正在溃烂，血污淋漓，肮脏不堪，所以胡雪岩不愿意让七姑奶奶沾手。
1: 啊，七姐，你不要动他。
0: 胡雪岩说一句就喘一口气，停了一下又说了两个字：“
1: 我饿。”我晓得，我晓得，粥在给你熬着呢。
0: 七姑奶奶想到一个办法，
1: 这样我先弄些东西来给小爷叔吃。
0: 说完了，他亲自下厨舀了一碗现成的鸡汤，撇去浮油，撕一块葡萄肉剁成肉泥倒在汤里，然后取一块米粉做的奶糕在鸡汤中捣碎泡化，成了一碗浆糊，亲手捧给胡雪岩。
1: 一闻见香味儿，
0: 胡雪岩先就忍不住连连咽着唾沫，接到手里恨不得一下子吞进肚里，但是他想到过于露出馋相会伤他们夫妻的心，所以不得不强自抑制着，装得斯文从容的一匙一匙的咬着吃。一大碗浆糊转眼吃得精光，而胡雪岩感到实在是意犹未足，就用无可奈何的声音说道：“
1: 七姐，五脏庙还在造反呢。”
0: 古迎春忙劝他：“
1: 小爷叔，等一下再吃吧。”
0: 胡雪岩点点头，但脸上是异常失望的神色。七姑奶奶大为不忍，但也不能不顾到他的肠胃，随即说道：“
1: 哎，这样吧，弄点吃不坏的东西来吃。”
0: 于是装了几盘零食，松子儿、杏仁儿、蜜枣、金桔饼之类，为胡雪岩解馋。而就在这个时候，伤科医生到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胡雪岩点点头，但脸上是异常失望的神色。七姑奶奶大为不忍，但也不能不顾到她的肠胃，随即说道：“
2: 哎，这样吧，弄点吃不坏的东西来吃。”
1: 于是装了几盘零食，松子儿、杏仁儿、蜜枣、金桔饼之类，为胡雪岩解馋。而就在这个时候，伤科医生到了，给胡雪岩检视伤口，认为相当严重，总要半个月才能行动。胡雪岩一听着急了，
2: 这办不到啊，只多三五日，我一定要回去。
3: 什么？
1: 七姑奶奶急忙问道：“
3: 小爷叔，你还要回去？回杭州？”“
2: 是啊，杭州城里多少张嘴都朝天张大了，在等我呢。”
1: 古迎春

刚向七姑奶奶解释，是这么回事，小爷叔是受王府台的重托，特为到上海来买米的，这是救命的事，小爷叔确实不便耽搁，我已经派人去请五哥来商量了。不过古迎春转脸向商科医生问道，先生，无论如何要请你费心，不管用什么贵重药，总要请你想个法子，让我们这位小爷叔三五天以内就能走动。啊，真的。这时候七姑奶奶也帮着恳求了，郎中先生，你要做做好事，我们这位小爷叔早到一天，杭州城里就能多好些人呢，这是因公积德的大好事。郎中先生，你一生看过的病人，没有谁比这位再要紧的了。七姑奶奶最后这句话很有力量，伤科医生大为动容，将她的伤口左右看看，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办法是有啊，只怕病人吃不起痛苦啊。哦，不要紧的，胡雪岩咬咬牙说，什么痛苦我都不在乎，只要早好啊。说说容易啊，伤科医生大摇其头，胡先生，看你的样子人是虚弱到了极点，痛得厉害，人会昏过去的，等我想一想啊。这位医生转脸问道，古先生，你不是认识外国医生吗？这一说提醒了古迎春，悔恨不迭，只为当初胡雪岩这个模样令人震惊，一时着急竟想不起请西医来，如今倒不便另请高明了，他只好先回答了再说，是啊，外国医生的看法来得慢，不过他们有两样药很管用，你能不能去要一点止痛药来？这顾迎春面有难色，他知道西医跟中医不同，不曾诊视过的病人不肯随便给药的，而且止痛的药也不止一种，有外敷的，有内服的。啊，要哪一种止痛药啊？总得有个药名才好啊。药名就说不出来了，叽里咕噜的洋文弄不清楚啊。伤科医生略停了一下，下了决心，哎，算了，耽误时候也不是一回事，我先动手。于是这位医生从药箱里取出一个布包，一打开来，雪亮耀眼，是几把大小不同的刀钳，然后用新棉花擦拭伤口，运刀弯去腐肉，疼得胡雪岩满头大汗。古迎春和七姑奶奶心惊肉跳，也陪着他淌汗，同时还得故作镇静，想出话来安慰病人。七姑奶奶像哄小孩似的，不断地对胡雪岩说着，不疼啊，不疼，马上就好了啊，马上就好了。毕竟还是好了，附上止血定痛的降香散，包扎妥当，伤科医生自己也大大的舒了一口气，哎，总算还好，没有变成破伤风。金疮出血太多，其脉徐细者生，如今千万要好好照料，疏忽不得啊。接着医生又说了许多禁忌，比如不能劳动，不能生气，不能大说大笑，还要忌口，咸、酸、辣和热酒、热汤都不能喝，连热粥也在禁忌之列。七姑奶奶一听，失声叫起来，哎呀，糟了，刚喝了一大碗热鸡汤。古迎春说，喝也喝过了，提它干什么，以后小心就是了。哎，等伤科医生一走，古迎春要改请西医来看，七姑奶奶不赞成，胡雪岩也表示不必，因为自觉痛楚已经减轻，证明这位伤科医生还有些手段，自不宜再更换医生了。这时候胡雪岩说，我精神好多了，

0: 事要紧。哎，五哥怎么还不来啊？今天是他的一个徒弟续弦在吃喜酒，我已经派人去追了。小爷叔，你有事先分派给我吧。哎，好。胡雪岩探手入怀，掏摸了好半天，才掏出一个油纸包来，递给了古迎春。古迎春打开油纸包一看，里面是惊心动魄的王有龄的两封血书，一封至闽浙总督庆端，弃元以外，更望设法督催一直逗留在衢州的李元度带领新募的乡勇往杭州这方面打，好牵制太平军，减轻杭州的压力。还有一封是给江苏巡抚薛焕的，要求筹饷筹粮，同时附着一件奏稿托薛焕代为拜发，其中详叙杭州被围绝粮归咎于住在绍兴的团练大臣王履谦勾结列绅把持地方，视省城的危机如秦人之试月。更骇人听闻的是，居然唆使手下杀害命官。9月24日，太平军攻占钱塘江南岸的与杭州隔水相望的萧山，绍兴知府廖宗元派炮船出战拦击，众寡不敌，清军败退。王履谦和萧绍一带的团练平时就与清军不和，猜忌甚深，这时以为炮船通敌回来是替太平军带路的，王履谦就下令包围活捉，格杀勿论。廖宗元得报，知道这纵非诬陷，也是极严重的误会，赶紧亲自出城弹压。王履谦手下一声呼啸，把廖宗元从马上拉下来痛打一顿，王履谦袖手旁观，莫赞其事。这一番内讧替太平军制造了战机，太平军长驱猛突，兵不血刃而陷绍兴。城破的前一天，王履谦携带家眷辎重由绍兴逃到宁波，经海道逃到福建，而杭州的粮道也就此断了。王有龄自然要参合王履谦，措辞极其严厉，甚至有臣死不瞑目的话，可以想见王有龄对王履谦怨恨入骨。看完了血书，古迎春问胡雪岩，这两封血书怎么样处置？都送薛府台。
1: 好，我连夜送去。
0: 哎，这倒不必，明天一早送去好了。我还有话。
1: 是，你说。
0: 我要托你面见薛府台，米我自己想办法，运米的船回头要问五哥，能够不麻烦官府最好。不过他要替我派兵护运，
1: 这条路通吗？
0: 有一条路好走，你不明白，五哥知道，等他来了再说也好。
2: 再说有武，
0: 他接到信立刻赶来了，一见胡雪岩大吃了一惊。
1: 哎呦，小爷叔怎么弄成这副样子
0: 啊？五哥你不要问他了，真正九死一生，现在商量正事吧。七姑奶奶也说，请到里头来，我替小爷叔铺排好了。七姑奶奶把胡雪岩的卧室安排在古迎春书斋旁边的一间小屋，裱糊的雪白的窗子生着极大的火盆，一张西洋铜床铺着极厚的被褥，同时又预备了独参汤和滋养而易于消化的食物，让胡雪岩一面吃一面谈。实际上是由古迎春
2: 替胡雪岩发言。
0: 五哥，是这么回事，杭州的人们都要活活饿死了，小爷叔是受王府台的重托到上海来办米的，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胡雪岩接着说下去，五哥，浙江藩库发了20000银子，现银没法带，我是空手来的，我钱庄里也不知道怎么样。五哥，这笔账只好以后再算了。古迎春接口说道：“哎呀，钱是小事，我来垫。”尤武接口说道：“哎，也用不着你垫，同玉庄1000担米在仓里，另外随时可以弄1000担，如果不够再想办法。米总好办，就是怎么样运法呢？”胡雪岩说：“运河是不通了，嘉兴这一关就过不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哪条？走海道，经鳖子门。”
2: 胡雪岩所说的鳖子门，在海宁，是钱塘江入海之处，在明朝是杭州防备倭患的第一门户。尤武对运河相当熟悉，海道却陌生得很，他就老实地说道：“哎，这我就搞不清楚了，这需要寻沙船帮想办法呀。”
3: 沙船帮
2: 走海道，从漕米海运之役一起，漕帮跟沙船帮就有势不两立的模样。现在要请尤武跟沙船帮去打交道，未免强人所难。胡雪岩喝着参汤，还在肚子里盘算应该如何进行，古迎春却先开口了：“沙船帮的玉老大，我也有一面之识，事到如今也说不得冒昧了，我去。”说着古迎春就站起身来，尤武把他一拉，慢条斯理地说：“
0: 哎，不要忙嘛，等我想一想。”
2: 胡雪岩依然非常机敏，他看出尤武的意思，就挣扎着起身。七姑奶奶赶紧一面扶一面问他：“
1: 小爷叔，你要啥啊？你说话。”
2: 胡雪岩不回答七姑奶奶的话，他站起身来叫了一声：“
1: 五哥！”说完就跪了下去。尤武大吃了一惊，一跳老远：“小爷叔，这是为啥？你竟然杀我了！”你
2: 古迎春夫妇双双把胡雪岩扶了起来。七姑奶奶要开口，胡雪岩摇摇手说：“
0: 我是为借杭州之危求五哥的。”“
1: 哎呀，小爷叔，你何必如此嘛？”你
2: 尤武只好说痛快话了：“
1: 哎，只要你说一句，哪怕玉老大跟我是解不开的对头，我也只好去跟他说好话。”
2: 说起来，尤武跟玉老大的确是解不开的对头。
3: 玉老大
2: 叫玉富华，他以航行南北洋起家，发了好大一笔财。本来一个走海道，一个走运河，真所谓河水不犯井水，并没有恩怨可言。但是从南漕海运以后，情形就很不同了。尤武倒还明事理，大势所趋，不得不然，并非玉富华有意想承揽这笔生意，打碎漕帮的饭碗。但是尤武手下的小弟兄却不是这么想，加上沙船帮的水手一个个趾高气扬，茶坊酒肆出手阔绰，漕帮弟兄呢相形见绌，越发妒恨交加，长期摩擦。
3: 有一次两帮
2: 群殴，说起来呢，道理是漕帮这面欠缺，但是江湖事江湖了，而玉富华却听信了江苏海运局中几个候补左杂的话，把尤武手下的几个弟兄扭到了上海县衙门。县衙门的刘职

0: 知县是江苏的一位能员，他也知道松江曹帮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不愿意多事。同时古迎春在上海县衙门也算是吃得开的，受有武之托去说人情，两下一凑合，刘知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传了有武到堂，当面告诫一番，叫他拒了不在滋事的切结，将人领了回去。这一来两下结怨可就深了。在有武想连县的老爷都知道松江曹帮不好惹，网开一面，玉富华反倒不讲江湖义气，不想想大家都是靠水吃水，一条线上的人。既然如此，两不往返，有武特地召集所属码头的头脑，郑重宣布，凡是沙船帮的一切，松江曹帮不准有跳槽改行到沙船帮去做水手的，就算破门，从今见面不认。玉富华呢，自己也知道做错了一件事，深感不安，几次托人向有武致意，希望修好，有武置之不理，如今却不得不违反自己的告诫，要向对方去低头了。此刻有武咬牙说道，好，为小爷叔的事，三刀六洞我也咬一咬牙相了，不过这两年我的旗号扯得太足，一时无法落棚，难就难在这里。胡雪岩又说话了，五哥，你是为杭州啊，我腿伤了，没办法跟玉老大去办交涉。话说回来了，出海进鳖子门这一段不要紧，一进鳖子门凡有风险，玉老大作性不肯点头，只有你去拖他，他要买你一个交情，不肯也得肯。至于你说旗号扯得太足落不下棚，这也是实话，我倒有个办法能够让你落棚，不但落棚还让你有面子，你看怎么样？小爷叔，你不要问我了，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我也是说说而已，真的没有办法，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见玉老大。啊，不会让你太受委屈的。
1: 胡雪岩又转脸说道，
0: 老姑，我请你写封信，写给何志泰。
2: 写给何志泰？
0: 是啊，
2: 可他现在不知道躲在哪里呀、啊？
0: 这难道还打听不到？
1: 有武接上话了，
3: 哎呀，打听是一定打听得到的，他虽然割了职要查办，到底是做过制台的人不会没人晓得的，不过小爷说江苏的公事他已经管不到了，你写信给他为啥？
0: 江苏的公事他虽然管不到，老长官的账人家还是要买的，我想请他交代薛福台或者上海道，让他们出来替五哥跟玉老大拉拉场。
3: 哎呀，不必不必，
1: 有武连摆双手，
3: 现在的官啊，我跟他们身份不配，这种应酬场面上尴尬得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而古应春倒觉得胡雪岩的话大有道理，于是就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嘛，如有地方大员出面调停，双方都有面子，应顺势收棚了，这还在其次，为了小爷叔的公事，玉老大的沙船是无论如何少不了的，不过风险太大，就算买五哥你的面子，欠他这个情将来很难补报，有官府出面一半就等于抓差，五哥你的人情债不就

0: 可以轻好多吗？胡雪岩连连点头，是啊，老谷的话一点不错，我正是这个意思。既然他们都这么说，尤武自然同意。于是胡雪岩口述大意，顾迎春代为执笔写好了给何桂清的信，约定第二天一早分头奔走，中午就得办妥。至于运米的细节，要等尤武跟玉富华言归于好以后才谈得到。安顿好了两拨客人，七姑奶奶上床已交半夜子时了。她向丈夫问起胡雪岩的公事，听说其中有写信给何桂清这一段周折，当时就跳了起来。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啊，还容得你们城头上出棺材大兜大转呢？且不说杭州城里的人都快饿死光了，光是看小爷叔这副样子来讨救兵，就该连夜办事啊。真是的，看你们男子汉大丈夫做事怎么这样子娘娘腔啊。顾迎春笑了，你不要跟我跳脚嘛，你去问你哥哥啊，不是我劝的话，五哥跟玉老大的过节还不肯解呢。
1: 好好好，等我去，等我去跟五哥说。
0: 不用他去，尤武恰好还有私话要跟妹夫来说，一开门就遇见七姑奶奶，见他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不由得奇怪地问，哎，怎么了啊？跟哪个生气？
1: 跟哪个？
0: 顾迎春一听赶紧拦阻，七姐七姐，你跟五哥好好说啊，五哥有五哥的难处，只要你讲的有道理，五哥会听的。
1: 好好好，我就讲道理啊。五哥你进来坐，我请问你一句话，是小爷说的交情要紧，还是什么制台啊府台的面子要紧呢？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你找我干嘛？
3: 干嘛
2: 啊？
3: 听说了吗？
2: 嗯，
3: 小区门口有辆车被划了，赶紧带你儿子自首去啊！
2: 哎，
3: 落个主动。
2: 不是，你凭什么说是我儿子划？
3: 你儿子在小区有个外号
2: 啊，
3: 华仔。去年那会儿，他儿子以石子儿为笔，在人家车门上创作了一副卡通力作，哪吒大战浪浪山小妖怪。
2: 这画可值了钱了呀，市面估值1200。
3: 是你赔了人车主1200。
2: 我，哎呀，气得我呀，罚他3月不许玩游戏，而且必须给这个车主写封深刻道歉信。
3: 没错，他儿子就用 rap 的方式写了一封道歉信。咚家咚，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吓得我浑身掉渣渣，玩不了游戏我心里差，今后我再也不干了，此处再点鼓掌吧。
2: 别鼓掌了。哎，
3: 好，
2: 你就说这道歉信深刻不深刻？
3: 太深刻了，当天晚上他就把这道歉信啊又刻到人的车的另一个车门上。
2: 我又赔人1200。你说说，哎呀，他还是个孩子，
3: 孩子，熊孩子，熊孩子背后就是这熊家长。你小时候就这德行。
2: 我小时候怎么了？
3: 你小时候，想当初胡同墙上有标语，义务劳动人人有责，他上去唰在人子上添了一横，
2: 就念成
3: 义务劳动啊大人有责。结果他爸看见不干了，有你这么改的吗？来笔拿来。他爸上去又在大字上添了一横，
2: 又念成
3: 义务劳动啊夫人有责。
2: 我妈就不干了。
3: 不光你妈，满胡同的阿姨全出来了，围着他爸就挠啊。
2: 没错，当时还有个老太太往里递炉钩子呢。
3: 对，
2: 我承认我们家遗传基因是强大，但这次啊真不是我儿子划的。
3: 为什么？
2: 我儿子跟着他妈去 4S 店了。
3: 哦，对，千万别下车啊，那车多。
2: 好好好
3: 啊，
2: 哎，但这回真不是我儿子划的。
3: 那是谁干的？
2: 我判断，
3: 嗯，
2: 是大头他儿子划的。
3: 大头他儿子，
2: 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啊！
3: 啊，放心吧，
2: 啊，
3: 我嘴紧着呢。
2: 大头儿子，大头爸爸，谢谢。
3: 站长了，
4: 快了，
3: 你还有心思唱歌的
4: 啊？
3: 赶紧带儿子自首去。
4: 为啥呀？
3: 门口有辆车让人划了，有人说是你儿子干的。
4: 谁说了呀？
3: 他说的。
4: 不是，你不是嘴紧吗？
3: 啊，我这不紧着说的吗？
2: 哎呀，哎不是，这哎，等你等，这我也是听说的，我去找他去，我找他去啊，
3: 我就把他追回，你回来啊，你跑你也回不来了，
4: 不是啊，
3: 就是你儿子，
4: 你凭啥说是儿子？
3: 嗯，你儿子手欠知道吗？嗯，去年我们坐高铁，前排有个大爷喝多了睡着了，他儿子爬上去啊，就在人脑袋上拔头发玩儿。等大爷酒醒了一拨脑袋，人不干了。哎呦喂，是哪个孙子薅我头发了？我刚植的发呀，就给我薅下一半去啊！哎
4: 呀，啊，才薅了一半啊！
3: 啊，
4: 那肯定不是俺儿子干的。
3: 为什么？
4: 手法不对啊。
3: 怎么不对？
4: 那儿子要薅，他全薅，肯定给他薅成大灯泡。
3: 怎么证明？
4: 这就是证明。
3: 行，
4: 啊，
3: 那是因为你们到站了，下车了，是吧？去，赶紧把灯关上吧，太刺眼了。
4: 哎呀，哎呀，我知道，俺儿子是调皮了点，但他还是个孩子呀。
3: 熊孩子，

0: 熊孩子背后就是你的熊家长，你小时候就这德行。
1: 我咋了？
0: 说怎么了？想当年，传达室老王头啊，在那打盹儿，他上去就扒人一根头发，弄到老王头举着笤帚满院子追着他打。
1: 尾一根头发至于吗？
0: 一根，老王一共就三根。这时候他爸来了，抱起来他就跑，嘴还不闲着，咦，老王头哎，别追了，我儿子是为你好，拔一根确实为你好，这两年流行种粉呐。
1: 哎呀，我承认啊，我小时候手确实有点欠。
0: 你们家手欠是有传承的啊，这次就是你儿子。
1: 就不是，俺儿子在他姥姥家过年嘞。
0: 怎么证明？
1: 你不信看视频啊，你看
0: 看看。哎呦呦呦呦，确实冤枉孩子了。在姥姥家，你看人家满院子的鸡的脑袋都没毛了。他确实没在乎。
1: 所以说嘛，这事跟儿子没关系。
0: 那这车是谁划的呀？
1: 据我推测，肯定是窜天猴的儿子干。
0: 窜天猴
1: 就一唱歌来回窜那个小猴。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跟你说的啊！
0: 哎呀，放心吧，你的话我全都咽肚子里。
1: 那中，
2: 我爷爷小的时候，他在这里玩耍。
0: 唱给爷爷的歌。
2: 哦，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慈祥的爸爸。
0: 把我当他爸了。嗯，那边听见。
2: 我
0: 这是什么？这就是，
2: 我不是唱给您的，我是唱给我儿子的。别，
0: 你还敢提儿子呀？小区门口有辆车被划了，赶紧带他自首去。
2: 你凭什么说是我儿子划的呀？
0: 他说的。哎，
1: 你不是说把我说的话咽肚里吗？
0: 是，我刚要咽，他一逼，我就缓上来了。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听出来，我现在一找他去。
2: 我跟你说，我
0: 你回来，咱这事儿还没完呢。
2: 不是，他听说的能算吗？这个，
0: 还用听说吗？前几天你儿子把点着的鞭炮扔井盖里了，有这事儿吧？
2: 那不小孩闹着玩吗？
0: 闹着玩，就听咣的一声，那井盖变飞碟了，把一个坐轮椅的老大爷吓得站起来就跑了，把推轮椅的女护工吓倒了，是这位老大爷把他推到医院治好了。
2: 我儿子他还是个孩子呀。
0: 熊孩子，熊孩子背后就是熊家长。你爸当年就这德行。
2: 我爸招您了？
0: 招我了。想当年我跟我女朋友谈恋爱，闹着点小别扭，我就找他爸帮着劝一劝。
2: 后来呢？
0: 后来就劝成你妈了。
2: 给您道个歉。
0: 道歉就完了？你必须得还给我。
2: 把我妈还给您？
0: 不是，把我当年送你妈那个戒指还给我。
2: 哦，戒指啊？
0: 对。
2: 那还不了啊，在我媳妇手上戴着呢。
0: 合着我成全了两代人的婚姻呢。
3: 找到了，找到了。
2: 哎，主任好。
0: 主任来了。
2: 主任来了。
0: 怎么找到了？
3: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您想先听哪一个？
0: 我想听坏消息。
3: 划车那孩子呀，您认识？
0: 他是谁？
3: 您孙子。
0: 我孙子呀。
3: 您别着急呀，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不还有一好消息呢吗？
0: 那好消息是？
3: 他划那车呀，是您的。
0: 这怎么能是好消息呢？

0: 急啊，这当然是好消息了，你就不用给别人修车了呀。
1: 那我的车谁给修啊？
0: 找孩子他爸呀。
1: 他爸是我儿子。
0: 没错，熊孩子背后就是
2: 熊家长。
1: 我儿子才多大呀？
0: 哎呀，都38了。
1: 他还是个孩子。

0: 好日子，不仅是我老公出差一个月回家的日子，还是我们两个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怀孕了。今天啊，我就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回来了！哎呀妈呀，谁？干嘛呀？见到我至于反应这么大吗？大表姐，你这脸上滴露什么呀？吓我一跳！
1: 我从你桌上拿的呀。我看电视里明星都这么贴，这叫眼膜是吧？去眼袋的。
0: 这是我贴脚后跟的角膜，去死皮的。
1: 哎呀妈，我说怎么那么辣眼睛呢？哎呦，
0: 哎，不是大表姐，哎呀，你怎么在我家呢？
1: 哎呦，别提了。我这不跟二舅三舅大姨去欢乐谷旅游吗、走散了，这几个人太幼稚了，非得去坐碰碰车，这家把我气的掉头就走了。
0: 那是挺幼稚的，那你干嘛去了？
1: 我坐旋转木马去了。
0: 那你也没成熟到哪儿去啊。
1: 不，后来我一想吧，你说我在城里谁也不认识，我就想上你家来吧。哎，
0: 不对呀、大表姐，我家这门有密码，你怎么进来的呢？
1: 就你那密码，你能瞒得住大表姐吗？密码不是你生日吗？
0: 行了，大表姐，我给我二舅三舅打个电话，你找他们去啊。
1: 哎，急什么呀？来都来了，在你家住一宿呗，怪想你的。
0: 大表姐，我家今天啊有特别重要的事儿，真的不方便。哎，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开个宾馆，你出去住呗，好不好？
1: 啥意思啊？撵大表姐呀？天静啊，你真是没良心啊！你说大表姐对你多好，你记不着小时候那会儿你偷穿你妈衣服，哎呀，这家让你妈一顿揍啊，那不大表姐给你拦下来的吗？
0: 那是啊，那你要不告状她能打我吗？哎，行了行了，以前的事儿咱也不说了啊。哎，大表姐，你今天穿的这是什么呀？这也太土了。
1: 土吗？这是我们村这服装店新款，人告我叫走秀款，老贵了，不打折2000
0: 呢。那打完折呢？
1: 20。
0: 那这折扣挺大呀。啊，大表姐你知道吗，衣服啊一共分两种、一种是好看的，一种难看的。你知道你这身是哪种吗？
1: 好看呢？
0: 不对。
1: 难看呢？
0: 不对。
1: 那是哪种啊？
0: 好难看的。你赶紧脱了吧啊，大表姐。
1: 是吗？这事儿弄的，我感觉还行
0: 吧。
1: 你吃的。
0: 来，我给你拿着。不是，算了算了，你还是穿上吧。啊，
1: 这怎么又穿上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哎呦，
0: 表姐啊，你这样，你坐一会儿你就走呗。
1: 那你怎么总黏我呢？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告诉你，你嘴不严，我才不说呢。
1: 哎呦我天哪！哎，我嘴不严，你大表姐我嘴老严了。
0: 你可拉倒吧，我不知道你啊。
1: 你看不相信，来，你过来，我问问你啊。我们村老刘头偷了信用社一台拖拉机，至今未还，这事儿你知道不？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吧？嘿，老王的儿子小王跟隔壁村老王太太搞暧昧，这事儿你知道不？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吧？刘老五的儿子刘老四每天下午4:30准时往赵寡妇那儿打4桶半水，这事儿你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1: 你看看，哎，就这些事儿我谁都没跟说过，你还说嘴不严。哎
0: 呦，那你现在不都告诉我了吗？
1: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你赶紧告诉我啥事儿。

0: 我不说，我不能说，你嘴不严，我不能告诉你。
1: 行，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猜了啊！你被人开除了？
0: 没有，
1: 那你偷人东西了？
0: 哎呀，不可能，
1: 你外面有人了！
0: 可别瞎说啊！今天我告诉你，来，那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
1: 你放心吧，我嘴严严的，你说。怎么了？
0: 我怀孕了。
1: 这你姐夫，哎，我跟他说着说着。

0: 啊，我是说啊，我怀孕了。
1: 你怀孕了？哎呀，千金，这是好事啊！你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0: 几个月了？
1: 一个月。
0: 那你挺显怀呀。
1: 哎，你说什么呢？我这是胖的。
0: 那你怀几个月了？
1: 九个月了。
0: 啊，那我是挺显怀。
1: 所以说我坐不了碰碰车吗？
2: 哎，大表姐，这事儿我老公还不知道呢。我想今天啊，给他一个特别大的惊喜。你一定要保守秘密，别说漏了啊！
1: 哎呀，你放心吧，表姐都懂明白啊。哎，对了，钱姐、啊，我从村里啊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这个咸萝卜干，你尝尝。
0: 我就好这口，
1: 是不是？
2: 来来，给我拿一个。
0: 嗯，这也太咸了。我去喝口水，你等我一下啊，表姐。
1: 哎呀，是有点咸。也没水呀、啊，这呀！哎呦天，这谁眼子这么咸呢？
3: 别动，老婆，你知道吗？在外出差这一个多月，我每一天都在想你。哎呀，这一个月不见，身材还好了呢，皮肤还嫩了呀，长得还好看了。哎呀，再也不是一个月之前的那个黄脸婆了。
0: 报告没？呀。你说谁黄脸婆呢？哎，
1: 这个你老公说的对啊，我确实论长相这块啊，我从小就压你老婆一头。
3: 这大表姐你咋来了呢？
1: 可不咋的，这家伙想我想的，进来就给我一个大大的美式拥抱，你瞧瞧、啊。哎呀呀呀呀呀！
3: 这也太尴尬了，你说，哎呦我天，这太尴尬，这咋整呀？谁买的萝卜干啊？哎哎哎！怎么了？
0: 你不觉得咸吗？
3: 不咸呢，还有点淡呢。
1: 你呀，我说正好吧，你口轻。
3: 哎，媳妇儿，你看，我特意给你买了件衣服，好不好看？
0: 多少钱呢？
3: 2000。
0: 不打折呀？
3: 不打呀。
1: 这败家孩子，哎。下回表姐带你回村买啊。
0: 表姐呀，我有点渴了，给我做点汤呗。啊啊啊！
1: 放心啊，表姐都明白。
0: 老公啊，你来，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
3: 啥事儿啊？
0: 你来嘛。今天呀、啊，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你。
3: 啥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0: 老公，你看，你有没有想过，从今天开始，我们家由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
3: 老婆，你的意思是，大表姐要来咱家住啊？我不反对啊，这事儿。
0: 不是，那就算大表姐来咱家了，有没有可能由三个人变成四个人？
3: 表姐不也要来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俩的角色可能发生一些改变。
1: 来，
0: 我就
1: 喝完我做的安胎汤啊。
3: 安胎汤？啊
0: 啊，对，大表姐她怀孕了，她得喝安胎汤。啊，
1: 对，我怀孕了，我喝安胎汤，顺便给你媳妇儿喝一碗。
3: 那个恭喜啊，大表姐。哎
1: 呀，这恭喜啥呀？同喜同喜。
3: 嗯，这同喜是什么意思呢？
0: 表姐，你说啥呢？哎妈，
1: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确实是我说漏了，我下次保证不说话了。我不说话，
0: 你差点给我说漏了，你别说啊，我要自己告诉他这事儿啊。
1: 行行，我一会儿保证一句话不说。哎呀，接着唠，接着唠。
0: 不行，我得换个方法跟他说。有了，老公啊，啊，咱俩玩个游戏呗。
3: 行啊，
0: 我来比划，你来猜好不好？你看啊，咱俩结婚一年了，对不对？那咱俩之间应该有点什么呢？
3: 有矛盾。哎
0: 呀，不对，除了矛盾还有什么？
3: 有点私房钱。
0: 不是私房钱，还有什么？你再想想，我们中间还应该有点什么呢？哎
1: 呀，她怀孕。
0: 老公啊，你看我这身段，这腰是不是
3: 胖了？
1: 不是，你看我这肚子。
3: 饿了？
1: 不是。

0: 不是你说大彪姐，你说来半天了，你说啊，有啥你就说啥吧。你千金到底怀什么了？你说她怀啥了？
1: 你说我怀啥了？
2: 她怀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不是啊，老公，我没那意思，彪姐她瞎说的。
3: 既然你们两个问了，那我也就不好再隐瞒什么了。媳妇儿，其实和你结婚这些年，我在外面
0: 啥事都没有。
1: 吓死我了！还敢把我吓一跳？
2: 不是，
1: 你还怀个孕？你这闹得多么积极？
3: 怀孕？
2: 我猜的对不，妹夫？
0: 前妻，你怀孕了？
1: 大表姐，你怎么回事啊？我不都告诉你别说吗？我要亲自告诉他。
2: 是啊，但我这妹夫这也太笨了，这都比划成这样了还猜不明白，那我不跟你着急吗？
1: 可是我不白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吗？
2: 那我也不能赖我呀。
1: 天天都酝酿酝酿酝酿。
3: 老婆，其实啊，你怀孕这个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之前呢，我就感觉你有反应，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快要当爸爸了？你是不是不相信？你看，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喜不喜欢？
1: 可是我还想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呢。
3: 老婆，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不用每天都有惊喜，对不对？只要我们互相相爱，彼此关心就够了。今天大表姐在这儿，我表个态啊，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更加的努力工作，去给孩子挣奶粉钱。
2: 老公，好感动啊，好感动啊。
1: 表姐呀，你看这么温馨浪漫的时刻，你在这儿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2: 放心吧，表姐明白啊。表姐先走了，
1: 拜拜。
0: 再见啊，表姐。哎呀，
3: 不是媳妇儿，你说啊，那表姐人不挺好吗？她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
4: 长大了，
2: 我一个人呢确实不合适，我把二舅、三舅、大姨全带你了。
5: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哎，特别高兴啊，跟这个许健老师，我们能一起合作。哎，
7: 我也特别激动。哎，
6: 其实大伙儿 不太了解啊，我跟许健我们俩呀，台底下关系特好。
7: 对，一上台就掐。
6: 哎，我可没那意思啊。
7: 你为什么要强调台底下这三个字呢？
6: 嗨，这不是因为那什么，台上没见识过吗？
7: 哦，没见识过。今儿让你见识见识。哎，
6: 别行吧，我不是那意思啊。
7: 来，
6: 不，你先放下，不是要动手。
7: 那什么意思？
6: 我那意思呀，我们俩呀，台上头一回合作。哎，
7: 初次合作。
6: 对，之前台上呢没搭档过。
7: 对，
6: 这算临时搭档。哎，
7: 咱临时的。
6: 但是台底下啊，我们两个人关系特别的好。哎，
7: 亲戚。
6: 平时啊，共同爱好特别多。
7: 是，
6: 打个球啊。
7: 对，
6: 喝个酒啊。哎，我们还组队玩个游戏。哎，
7: 能玩一块儿去。
6: 要提到这爱好啊，最近我就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你说，就咱们那些业余爱好啊，要都给它发展成副业，搞点什么兼职，是不是还能多挣好几份钱呢？
7: 兄弟，想多了。
6: 怎么了？
7: 这不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啊？
7: 你这点爱好能搞什么兼职？
6: 我闲工夫多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7: 你有那闲工夫，你钻研相声多好啊。
6: 不用相声啊，我早钻研透了。
7: 我看出来了，你不光不务正业，你还臭不要脸，你知道吗？
6: 没臭不要脸。
7: 好，相声你钻研透。

0: 了。
1: 干嘛你不支持我？
0: 我就没法支持，就你这点爱好，他也发展不了什么呀？这
1: 谁告诉你的呀？别的不说啊，我爱好多了。
0: 什么爱好啊？
1: 我看书。
0: 呦呦呦！
1: 干嘛？
0: 就你这倒霉德行，还看书呢？你
1: 怎么着看不起我呀？
0: 你本来就是。
1: 我最喜欢读书了。
0: 是吗？
1: 哎，沈从文啊，《编程》我读最好。
0: 对，他就看这一本儿合着。
1: 别的我也看。
0: 啊，那你别的也看。
1: 我不光看这书。
0: 怎么着？
1: 平时没事啊，我喜欢写两笔。
0: 哦，您还能创作？
1: 我告诉你，我写这东西啊，随便修改修改，编纂成册，咱就能出版。
0: 那你都写过什么书啊？
1: 我写过最好的一个
0: 啊，
1: 悬疑小说。
0: 嘿，现在啊热，
1: 对不对？
0: 悬疑小说，
1: 悬疑小说，这名字有意思
0: 啊，叫什么？
1: 无头女尸案。
0: 嘿，冲这名字就抓眼球啊！
1: 告诉你 啊，这故事里头没有侦探
0: 没有
1: 没有凶器，
0: 等
1: 没有犯罪嫌疑人，
0: 那都没有，他有什么呢？
1: 有一无头女尸啊。
0: 那没有嫌疑人的凶手呢？
1: 没有凶手，自杀。
0: 自杀
1: 啊？
0: 自杀？
1: 对呀、啊。
0: 自己把自己脑袋砍下来了，
1: 什么意思？
0: 哪有这样自杀的呀？这个
1: 哦，他是无头女尸，
0: 他无头啊，
1: 他没法自己砍自己脑袋。
0: 对呀、
1: 啊，哎，这个问题我还真没琢磨过，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哎、
0: 哦，自己写完自己圆不上，让观众猜是那意思吗？
1: 那像话吗？那像话吗？啊、什么叫让观众猜呀、啊？
0: 那是
1: 让读者猜，
0: 这不一样吗？这不是，不行，
1: 我这个不太合理。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兄弟。
1: 嗯。
0: 就你那本书
1: 怎么着？
0: 你从第一页开始撕起，
1: 我撕你干嘛？
0: 撕哎，
1: 那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我写的多了，
0: 还有什么？
1: 我写过一个武侠小说，
0: 哎，武侠看的人也多，哎、
1: 有两个大侠，
0: 哦，俩大侠，
1: 主角 啊，成天的在一块打，
0: 我天天打。
1: 但是这俩大侠呀、
0: 啊，
1: 他们不会武功，
0: 哦不，
1: 他们没有门派，他们之间呢也没有恩怨，
0: 那没恩怨怎么打起来的呢？
1: 啊？
0: 哦，我明白了，一个大侠呢在马路边站着，那个大侠推着自行车来了。那大侠呢就拿车轱辘压那大侠脚了，那大侠就说了，
2: 哎，索尼来索尼来，能长大个子，
3: 能的了，
2: 能的了，你压我脚了，
3: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告诉你嘴里干净点，丁文元王德成嘛，那不是你说的。
1: 哎哥
0: 啊，
1: 你刚才说这故事是哪本小说里的？
0: 切爹，您连这段都没听过，还敢说自己说相声？
1: 这比我写的有意思多了。
0: 什么玩意儿？
1: 行，那我不写这武侠的了。
0: 这算武侠吗？这
1: 我写一人物的，行不行？
0: 那人物也行。
1: 多了，我写一个单身老汉。
0: 哦、
1: 嗯，这人啊没对象、哦，无儿无女。
0: 哎，你先等会儿，你让大伙儿听听啊，没凶器，没侦探，没有嫌疑人，没武功，没门派，没恩怨，这就来一个没对象，没儿，没女，你光写着三无产品不行啊！你这个
1: 不是你不明白
0: 啊？
1: 他那什么都没有，他这玩意儿好写呀、
0: 啊？是好写呀、啊，那不好看了那个。
1: 哦，我还得写出来好
0: 看，最起码你得有点看点的呀。
1: 这有道理哈、啊，
0: 是不是？
1: 哎、啊，有了
0: 什么呀？
1: 我写一个有看点的
0: 啊？什么有看点？
1: 写一个
0: 啊，
1: 揭露相声界内幕。有没有看点？
0: 我喜欢
1: 啊，你喜欢、
0: 啊？我也
1: 不不不不，你爱看没用
0: 啊。
1: 这本书
0: 啊，
1: 主要是给那些不太熟悉咱们相声的观众看的。
0: 这为什么呀？
1: 因为它里头大多数的事儿都是瞎编的
0: 啊，
1: 以讹传讹，这靠瞎编。你说真正咱们相声店哪儿那么多内幕啊？
0: 嗯。你太天真了，你。
1: 反正我那些故事都是靠编的啊。
0: 你
1: 我瞎编，我最擅长了呀。
0: 对，这整个相声界都知道，
1: 对不对？我编一个
0: 啊。
1: 哎，李涵、迟永志为了6毛7的劳务大打出手，这怎么样？
0: 好，
1: 来，
0: 我喜欢。
1: 我再来一个，哎，李丁啊，他为了模仿邓伦，他自拉眼袋，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呢，还是人性的毁灭呢？
0: 对，他又沦丧又泯灭。
1: 我再来一个，相声演员许健啊，和他那些女观众们不得不说的故事。
0: 你道德有问题？
1: 不是，
0: 你偷看我日记。
1: 朋友们，
0: 不是，
1: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啊。
0: 不是，我是说，
1: 你这日记怎么回事？
0: 我那日记里就他们仨那事儿，我都写过。
1: 啊、
0: 你看见了是不是？
1: 无所谓，反正你就说我出书怎么样吧。
0: 那、反正只要不写我，怎么都行。
1: 好，谢谢、哎、谢谢，你支持我吗？
0: 我支持啊，我
1: 谢谢你，
0: 等着，
1: 谢谢、哎、谢谢。哎

0: 但提出保证啊，哎哈，我也向在座的朋友们提出保证啊，
1: 是，
0: 如果不能实现我的理想啊，那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了。哎呦，哎，我就不配是啊，2015年喜剧幽默大赛一等奖，2018年相声小品大赛最佳逗哏奖，2020年曲艺牡丹奖新人奖的获得者了。
1: 他就这段熟，您看了？
0: 就在今天晚上啊，10点钟开始，
1: 还有时间，我
0: 知名的大作家了，再见，再见，谢谢。
1: 我头一回听说大作家靠编八造模出名的，您知道吗？那没准保不齐揭露个好内幕出来呢。看着吧，您没准行是吧？
0: 哥，哥，
1: 你怎么又回来了？您，
0: 您说我行吗？
1: 不是，这怎么又不行了呀？
0: 我主要是刚才一琢磨，我那个书的名字呀，有点复杂了。
1: 不复杂呀，揭露相声界内幕多好啊！
0: 不是啊，我主要是忘了揭露的揭字怎么写了。
1: 就你这文化水平啊，你之前那三无产品都是拼音吧？别再，
0: 你也偷看我日记了？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就你这文化，规规矩矩说相声吧，别想出书的事儿。
0: 不行啊，这靠说相声什么时候能混出来呀、啊？咱得想点那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呀、
1: 啊。这哪有啊？
0: 哎，我看他们现在网上啊，就那些网红，靠发个什么短视频呢，开个直播呀、啊，那一天能涨好几万粉呢。
1: 那是踩着雷一下就火了。
0: 太好了，我也来这个吧，我能试试。
1: 你当网红？
0: 对啊，我现在啊，我注册一新账号，以后我就是相声界网红第一人了。怎么样？哎，
1: 这个造型我看着眼熟了，已经。
0: 你支持我吗？哎，
1: 我
0: 不是你，你支持我啊？哥，我谢谢你。
1: 你 ，no 谢。
0: 我谢谢你。
1: 我谢。不用，不用。
0: 谢谢。
1: 哎呀，没羞没臊的呀！你看，哎呀，他都改了原分了，你知道吗？你放心，他还得回来，准的。你看，您不信，您等着。
0: 那个哥，
1: 你看我说什么了，知道吗？
0: 您说
1: 我行吗？你不行。
0: 你怎么不支持我呀？
1: 你废话，你来回来去，你品不品呢？
0: 我觉得你应该支持我才对啊！
1: 是，我想支持你，你看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回来我是有目的的。
1: 你有什么目的、啊？
0: 我主要是想跟朋友们留下我最后的遗言，不是誓言。
1: 好嘛，我还以为要死了。这
0: 我告诉你啊，如果不能实现我的理想啊，我就不配是
1: 祖国的好儿女了。
0: 对。我就不配是啊！
1: 2015年喜剧幽默大赛一等奖，2018年全国相声小品大赛最佳逗哏奖，2020年全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获得者了。
0: 哦，对，对，没错，没错，
1: 对吗？
0: 没错，就在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啊！
1: 行，别10点钟了、啊，你看看表都几点了，这都
0: 哦，来不及了，
1: 肯定来不及了。
0: 我没说今天晚上10点钟啊，
1: 明天
0: 也不是明天，
1: 那后天
0: 也不是后天，
1: 那哪天呢？
0: 我不定哪天晚上10点钟开始呢。哎，
1: 白说了。
2: 来了啊！哎呀，不要催呀、啊，真是的，你是乔治、啊。哎呀，太好了，今天有人上门求治了。哎呀，你好，人呢？
3: 你趴在地上。
2: 你怎么跑到下面去了呀？
3: 为了衬托您的高大呀。
2: 耶，怎么还哭了呢？
3: 看到偶像热泪盈眶。
2: 哦，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3: 范大伯，哎，您贵姓啊？
2: 我姓，你都叫我范大伯了还贵姓啊？
3: 但你女儿也姓范。
2: 对呀、啊，
3: 就是范总，
2: 是
3: 他不在家，哎，就你一个人，嗯，耶、
2: yeah! ，
3: 你好配合、啊，
2: 你踩我脚了，啊、哦，哎呦，真是
3: 对不住，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3: 求字心切，
2: 没事没事，小伙子，哎，你要求什么字啊？啊，我这里什么字体都有，
3: 那个只要是您写的字我都喜欢，
2: 好的好的，那我这里字是自由的，你自己挑好吧？
3: 啊，好好好，
2: 喜欢就拿走。
3: 啊，谢谢你啊，
2: 那可真好，
3: 你真大方，
2: 这小伙子是，
3: 哇，
2: 怎么了？
3: 你的字写的太棒了，
2: 真的吗？
3: 哇，妇女之宝，哎，
2: 什么妇女之宝啊？
3: 宾至如归。
2: 宾至如归啊，
3: 表妹，你四个字一个字都没念对啊。
2: 那对不住啊，我再找找再找找啊。
3: 这小伙子真是的。哎啊，这张认识了
2: 认识了。

0: 识了，认识就好。感动的马，我还搞笑的驴呢，马到功成啊，
1: 马到功成啊，
0: 哎。你到底认不认识字啊？真是的。
1: 那个字太多了，认不全。简单一点，我肯定认识啊。
0: 这个太多了，真是。
1: 这张认识，这张肯定认识了。
0: 认识了。
1: 面皮。
0: 小伙子，你大概饿了哦。
1: 有一点。
0: 西安是地名啊，哟。
1: 你这个西安呐、
0: 啊。哎，你书法到底懂不懂啊？
1: 真的太像了，
0: 真是、
1: 哎、范大伯。
0: 大妈，
1: 这话说的，喜欢书法，你一定要懂吗？那我喜欢飞机，一定要会造吗？喜欢轮船，一定要会开吗？
0: 这倒也是啊，
1: 关键是对您的崇拜
0: 啊！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名气可大了，
0: 真的。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0: 哦，
1: 范大伯，
0: 嗯，
1: 您现在在书法界已经是排名第二了。
0: 我范二，
1: 你太幽默了，不好笑吗？
0: 你说呢？
1: 不好笑。为了显示对您的崇拜，我现在只要是姓范的，我统统喜欢，我的名字都改了，我叫范统。不好笑，还是写字吧。
0: 哎，这小伙子啊，真是的。
1: 范大伯，
0: 干嘛？
1: 实不相瞒，我是范总的下属、啊、我们单位呢在竞聘办公室副主任，我希望得到范总的支持，不会让您白写字的，密码68。
0: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
0: 哎，
1: 你别误会啊，我这个不是送礼啊，现在谁敢送礼啊？也没人敢收礼呀、啊。
0: 那你这个，
1: 我是真心喜欢您的书法，书法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把它传承好、保护好。我把您的求回家挂在我们家客厅里，让我儿子好好的学习，是作为教材用的。
0: 哦，那你儿子几岁啊？
1: 我还没结婚呢。
0: 那你说什么儿子呢？
1: 那个。提前准备，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线上。
0: 哦，小伙子，
1: 哎，
0: 不好意思
1: 啊，
0: 宣纸写完了，
1: 不是还有一张吗？哎，
0: 没有了。
1: 啊，这个宣纸没有了。
0: 哎，
1: 那空白的 A4 纸
0: 没有，
1: 报纸
0: 没有，
1: 手纸，
0: 手纸怎么写字啊？
1: 只要是您的字就行了嘛。
0: 啊，这个给我拿回去。
1: 求字，
0: 不要给我来这套、啊。谁啊？
2: 请问范大伯在家吗？
0: 来了啊、哦！
1: 你稍微等一下
0: 啊，
1: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的？哎呀，他怎么来了？哎呀，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的。
0: 怎么了你？
1: 范大伯、啊、闯祸了，他是我同事，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的。
0: 你不是来求字的吗？
1: 求字
0: 啊？
1: 嗯，我自己都不信呢。你再说了，让他知道我在您家里，对范总也不好呀。你让我躲一下，你让我躲一下，躲一下，躲一下，
0: 躲
1: 一下。
0: 你躲，你躲
1: 啊！谢谢啊。
0: 哎，哎，我们家25楼哎。
1: 哎呦我的妈呀！躲在哪里？躲这里看不看？看不看？我都跪着你啊！
0: 哎哎哎，不对，
2: 嘘。范大伯在的。
0: 我来了啊、哦！这算什么事情嘛？这是。
2: 请问你是范大伯吗？
0: 啊，是我。
2: 范大伯好。
0: 你是？
2: 我是范总的下属。哎，那个范总在家吧？
0: 哦，他不在。
2: 就你一个人在家？
0: 啊，对啊。
2: 那我……
0: 哦，请。
2: 哇，装修好漂亮哦！哎呦，这个椅子是实木的。哎，来，范大伯，请坐。
0: 坐我就不坐了
2: 啊。很舒服的。
0: 哎，不坐了，我马上就走的。
2: 别走，我给您倒杯水。
0: 哎，不要倒水了，我马上就我现在就走了。
2: 你喝口水再走呀。
0: 再说，我走了啊。
2: 那下次要来的。
0: 再见，好好。
2: 再见啊。
0: 哎，这是我家哎。
2: 范大伯，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人吧，就是有点自来熟。
0: 小姑娘太热情了。
2: 范大伯啊，我听说你很喜欢书法的啊。
0: 业余爱好嘛。
2: 巧的嘞。
0: 啊，
2: 我爸爸也很喜欢书法。
0: 是
2: 啊。我今天啊，特地给您带了一幅啊，我爸爸的作品。
0: 哟，
2: 就是想。

0: 正。
1: 对，批评指正不敢当，我们相互学习学习啊。
0: 哎，那您先看看。
1: 看。哎呦，你爸爸字写的好的。
0: 好的啊、
1: 哦。哎呀，你爸爸是刘墉啊？
0: 那个我爸爸他临摹的。
1: 哦，临摹的啊，这如果是真的话，很值钱的。
0: 您真懂行哎、嗯，那您要喜欢的话，就留下来鉴赏鉴赏。
1: 哦，那还是算了
0: 哦。没有关系的呀、啊，这样的作品我们家有一柜子呢。
1: 你有一火车也不行啊！小姑娘，你大概有事情吧？
0: 哎呦，那个您看我能有什么事情啊？
1: 有事情你就说。
0: 哎呦，不好意思说。
1: 那么不要说了。
0: 那我还是说吧，范大伯，我们单位呢在竞聘这个办公室副主任。哦，您也知道，范总这一票啊，他有决定性的这个作用。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想，当然，这个事情呢跟这个字啊，它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真的是我爸爸临摹的。您要不信的话，可以拿出去鉴定的啊。
1: 小姑娘，鉴定了就免了。这个你还是拿回去啊、哦！
0: 这个您留下，
1: 我不能要的。
0: 这个您留下，
1: 你收好，我不能要的。
0: 好啦、哎，
1: 你给我拿着。
0: 大伯，你电话。
1: 没事，他会挂的。
0: 大伯，你们家的东西不得了哎！啊，这个还是自动的啊、
1: 哦？应该是手动的。
0: 那。大伯、啊，这个东西啊，我今天就给您搁这儿了啊！
1: 不是，你不要放在这里，
0: 再见，
1: 你不要放在这里
0: 了。
1: 他不同意、啊。
0: 他怎么能不同意呢？这个我这是真迹还不同意。大伯、啊，哎，这个还是给您搁在这儿啊，
1: 不是
0: 合适。哎呀，那我就走了。
1: 你不好拿在这里。
0: 再见。不是。哎，大伯、啊，
1: 哎。
0: 你们家的柜子它还能吐卡的？
2: 这个卡它卡是我的，不当心扔出来的。
0: 哦，这个卡是他的、哦。出来，你给我出来！你
2: 哎呀，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
0: 阿峰，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2: 你为什么来这里，我就为什么来这里。
0: 你来送礼的？
2: 你不是也来了吗？
0: 我这个是文化交流，
2: 我是求字。
1: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谁啊？
3: 范老师在家吗？
2: 王大姐
1: 来了来了、哎呀啊、
2: 她是我同事的妈妈，
0: 不能让她看到我们在这儿，
2: 否则对范总不好。
1: 啊，知道了知道了，我躲一下。
2: 这是干什么啊你？
0: 阿福，你这个话、哎、你的事情我
2: 相信我的柜子还有两人。
1: 这下有好戏看了。
3: 范老师在家
1: 来了来了来了啊、
3: 哦！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范老师啊、哦，
1: 你是王大姐，范主任不在家，我是一个人，你是为了副主任的事，请进。
3: 啊，你都已经知道了、啊、
1: 我什么事情不知道、
3: 啊、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1: 进来吧进来吧。
3: 这个范老师啊、哦、不好意思啊、哦、我今天主要是为我儿子来的、
1: 哦、来来坐下坐坐下。
3: 好好，谢谢谢谢。嗯，范老师啊，哎，这不瞒你说了，我儿子啊是个老实人呐、哦、他说现在做什么事情啊凭实力就可以了，那别人不是在说嘛，能哄领导开心，这也是一种实力啊、哦！
1: 这是什么实力吧？
3: 范老师啊，你知道我姓什么的？
1: 我知道了呀，
3: 我姓王哎。
1: 姓王很了不起吗？
3: 姓王当然了不起啦、我祖上是那个王，王羲之。
1: 你祖上是王羲之？那么你是？
3: 王熙凤。
1: 也算是个人物、啊、哎呀，你祖上不得了，王羲之他是书圣啊。
3: 对呀，他画画画得好、哎、后有两张油画，我跟你说、哎、
1: 他是写书法的。
3: 哦，他后来改写字的。
1: 哎，那么你的字也写得很好的。
3: 哎呀，真当可惜了，传到我这一代两个字一塌糊涂了啦。哦，对了、啊、这个范老师啊，
1: 什么事情啊？
3: 我今天带个宝贝给你看看。
1: 宝贝？
3: 我祖上用过的。
1: 什么东西啊？
3: 你看看。
1: 哟，这是块砚台嘛。
3: 怎么样，你看这个成

0: 这个包浆怎么样啊？
1: 这后面还有字的啊？
0: 这是古代的字啊。
1: 哦，这个叫篆体。
0: 哦，篆体啊，
1: 好像是首诗嘛。
0: 是我老祖宗写的。
1: 苍茫的天涯
2: 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0: 来来，范老师来一起唱来。什么样的？
1: 哎呦，王大姐，你在干什么？
0: 哎呀，范老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这首歌啊是我老祖宗写的。
1: 哎呦，这个是宝贝嘞！
0: 宝贝，宝贝，
1: 宝贝，你收好。
0: 哎，不，范老师，
1: 不是我不能要的，
0: 你拿着的，我放着这是浪费。
1: 王大姐。这不是我要说你两句了，你以为你这样做是在帮你儿子吗？你这个是害了他呀！还有，哎，王大姐，来来，你过来，你过来，啊，你到这里来，来来，
0: 到这里啊，
1: 哎，站好啊！
0: 哦，
1: 这种事情啊是不能做的，哎。七八干部不是我女儿一个人说了算的，明不明白？
0: 明白明白。潘老师啊，这个你留着写字用。
1: 你还是不明白嘛？东西啊，全部给我拿回去，以后给我脚踏实地的工作。气死我了！
0: 潘老师啊。啊，我能不能给你提个意见啊？
1: 啊，你说，
0: 就是以后你批评人的时候，你声音能不能稍微轻一点？啊，你这样子都给人家听到了呀。
1: 我就是要他们听到呀。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嘛，来来来来来，你自己感受一下。
0: 啊？
1: 好好感受。
0: 我感受一下。
1: 哎，感受。
0: 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哎呀！干嘛老是拍我这一边啊？你们不能拍他这一边的啊！
0: 这范老师他们两个
1: 人是来送礼的，他被你看到躲在柜子里。
0: 哦，你们两个人来送礼的啊？
3: 送礼都不会送，这个东西送得出的，会成功的？
0: 哎，我这个东西买来很贵的，你看一下呢。
3: 啊，含金量高的在这里呢。
0: 我的是真迹。哎，你们年轻人现在怎么开始走后门了啊？
3: 你年纪大的就可以了吗？
1: 啊，是他们。
0: 我儿子不是没来？
4: 那你家里人来不是
0: 完全不一样的？
3: 一样的。
0: 我们是
1: 不是？哎，好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啊！一起来打个招呼啊！
5: 耶！
3: 嗨，是谁啊？
1: 我女儿。
5: 范总。
0: 范
1: 女儿啊，你看到没有啊？他们三个人在我家送你走后门呢。我懂的呀。对对对。哎，要明规矩，知敬畏。对，啊，是呀，你看东西，那东西还在我这里，哎，东西你们全部给我拿回去，哎，东西拿回去。
6: 感谢大伙儿热情的掌声，
7: 谢谢朋友们。
6: 我们哥俩呀，打沈阳来，
7: 对，
6: 第二次站到咱们这个相声大会的舞台上，
7: 没错啊，
6: 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
7: 也很紧张啊。
6: 在这个沈阳啊，
7: 嗯，
6: 说相声的像我们哥俩这样的
7: 啊，
6: 其实也就是混一口饭吃，
7: 哎，真就是这意思。
6: 在天津说相声
7: 啊，
6: 更难，
7: 是向您各位朝圣，
6: 真的。网上有那么一句话吗？
7: 怎么说的？
6: 说天津的相声演员是最难生存的。
7: 不是，这是为什么呀？
6: 因为稍不留神呢
7: 啊
6: 就被天津的相声观众给超越了。
7: 哎，对，您各位都太专业了。
6: 这天津人骨子里边就带有幽默感，
7: 本身就幽默。
6: 头两天我在网上看一帖子。
7: 什么帖子呀？
6: 就说咱们这个天津方言的。
7: 哦，天津方言的事情。
6: 哎，天津方言有意思。
7: 是啊，
6: 它幽默。
7: 对，
6: 哎，那里边就说呢，说天津的这个很多的名词
7: 啊，
6: 特别生动。
7: 哎，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6: 我举个例子啊，
7: 说说。
6: 比如说这个，轮滑鞋。
7: 哦，轮滑鞋，天津话叫什么呀？
6: 不叫轮滑鞋，
7: 什么呀？
6: 轱辘鞋。
7: 哦，对，鞋上长轱辘嘛。
6: 哎，还有，你比如说这个棒棒糖
7: 啊，
6: 天津不叫棒棒糖，
7: 天津棒棒糖叫什么？
6: 嗦了蜜。
7: 对，大嗦了蜜。
6: 哎，天津的这个拳击
7: 啊，
6: 不叫拳击，
7: 那叫什么？
6: 倒皮拳。
7: 哦，对，说的是这手套。
6: 说像你这样，
7: 我
6: 哎，特别帅气的一个小伙子，
7: 我这叫什么呀？
6: 孙鸟。
7: 哦，那这么
4: 么说像您这么美貌的男子啊，这叫啵啵，
6: 像话吗？
4: 您别蒙我哈。
6: 怎么着？你看过那帖子？
4: 帖子我没瞧过啊。生活当中我就喜欢天津话。
6: 哦，你懂天津话？
4: 真是的，
6: 确实是。哎，没事啊，在这个手机上边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
4: 哎，对。
6: 但是呢，也不能老沉迷于手机
4: 啊，不能常看手机。
6: 哎，沉迷于手机，沉迷于网络不好。
4: 哦，这有坏处，
6: 容易生气。
4: 不可能啊！您这胡沁了啊？
6: 怎么呢？
4: 上网是娱乐的天地，怎么可能生气呢？
6: 你看啊，网上有这么一种人啊，叫键盘侠。
4: 键盘侠
6: 知道吗？
4: 这是一个什么大侠？
6: 什么叫什么大侠呀？
4: 什么叫键盘侠呀？
6: 键盘侠嘛，
4: 怎么回事？
6: 网络名词哦，就是说在网上有这么一种人呢，他们没有逻辑，不辨是非，不管对错，就指责你。甚至辱骂你，
4: 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哎，都挺新鲜的。
6: 你怎么你不知道？
4: 我跟你说啊，平时啊，我玩手机上网上的都少，我这人很传统。你这么着吧，今天我看有很多上岁数叔叔阿姨，我跟您们差不多，您干脆呀，给我们来来这键盘侠，我们瞧瞧。
6: 我在这儿展示一下这键盘侠，
4: 大伙说怎么样？
5: 好，
4: 我们看看。
6: 不是大伙儿这个想看，我倒是能理解。问题是我自己一个人还真来不了。
4: 不是那怎么办呢？
6: 这需要你配合我一下。哦，
4: 我这怎么来？
6: 你这么着啊，一会儿呢，咱们俩人换个位置
4: 啊，换地方。
6: 你站到外头来。哦，你是逗哏的，
4: 我是逗哏演员了。
6: 然后我站到里头去。哦，我就用这个键盘侠的方式给你捧哏。
4: 哦，我看见你这捧哏就等于见着键盘侠了。
6: 你看看这键盘侠是怎么喷你的？
4: 这没问题啊。那咱俩把位置换回来。
6: 来，
4: 哎，我说段相声。看这键盘侠怎么回事啊？今天来到相声大会演出，心情非常的高兴。
6: 你高兴的太早了。瞅你长那模样，你就不招人待见，挺大个脑袋，没眼眉。
4: 不是你上来就喷我呀？啊，
6: 键盘侠呀，都是属 ETC 的。
4: 这 ETC 怎么回事
6: 啊？自动抬杠啊。
4: 你好，这小俏皮话让他编的啊。
6: 你看看，你不了解吧？
4: 咱接着来啊，
6: 接着来。
4: 哎，估计咱们现场的各位朋友对我是不太熟悉。
6: 哎，把你那心呢放脚脖子里吧，压根儿没人认识你。
4: 给大伙儿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6: 刚才主持人不都介绍了吗？你还自我介绍，你要脸不要啊？
4: 我叫孙同福，
6: 他叫孙瘪犊。
4: 你叫孙瘪犊，过分了啊！你可过分了、啊。
6: 怎么着？怎么着？
4: 告诉你，我不理你，我接着给大伙儿说相声。
6: 哎呦，就你这架儿说的啊！长哥哥尿点上了，
4: 不是？
6: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没有意思吗？
4: 我往下说了吗？就说长尿点上了。
6: 你说什么呀？
4: 不怎么了？
6: 你刚才不一直在说吗？
4: 我没说呢。
6: 我、哦、没说呢。
4: 没说。
6: 合着你刚才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在那排气儿呢？
4: 行了行了，咱别说了，来，咱换过来。
6: 干嘛？
4: 我错了，我可错了。
6: 这就不行了。
4: 这键盘侠我有点受不了了。
6: 我就专门研究键盘侠。
4: 哦，那你有什么研究成果？我听听。
6: 我就是研究怎么对付他们。
4: 哦，这么厉害。
6: 哎，
4: 您有什么成果说说？
6: 我说一个啊啊。第一种对付键盘侠的方法，
4: 什么方法？
6: 以喷制喷。
4: 以喷制喷，
6: 就键盘侠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
4: 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对，
4: 这有点意思呀。
6: 想试试吗？
4: 咱这样啊，咱俩来一回，但这回角色调换了啊。你来这个相声演员，
6: 我来相声演员。
4: 这回我来回这键盘侠，
6: 你要喷我，
4: 我知道你这套路，我就能破了你。
6: 你喷我，
4: 哎，
6: 然后我再反喷你，
4: 没问题，
6: 弄不好把你气着。
4: 不可能，
6: 来试试啊。
4: 开始吧。
6: 我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4: 哎呦，弟弟，照你这相声啊，咱哥哥尿点上了。
6: 反弹。
4: 哎，就你这相声啊，
6: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理不理，骂你自己。
4: 照你这相声，呸！
6: 看看把键盘侠气的。就这种情况其实不推荐大伙用。
4: 这还不成、啊、
6: 为什么呢？啊，你喷他你也生气
4: 啊。对，咱也受不了，
6: 是不是？
4: 还真是。
6: 最好是用第二种方法。
4: 第二种怎么回事？
6: 第二种叫以柔制喷。
4: 哎，怎么个以柔制喷呢？
6: 以柔制喷不明白吗？
4: 头回听说。怎么着？
6: 顺着他说。
4: 好、哦、
6: 向他表达你的热情。
4: 表达热情那不可能啊，这照样喷你。
6: 照样喷我，
4: 怎么热情也没用。
6: 再试一回，
4: 再来一回啊！
6: 试一回，哎，开始了啊！
4: 开始。
6: 我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4: 别说相声，让朋友们看看这眼眉，小眼睛不大点儿，还好意思站台上说相声呢？这是，
6: 对。
4: 照 你这呛嗓啊，咱哥哥掉点子了。
5: 是，
4: 你打小吃农家肥长大的，你这说相声其实就是往外吐。

0: 我们，哎呦，
1: 嗯，老师您说话啊，句句经典。嗯，您稍等我一下，啊，我把我这秋裤脱下来。
0: 你脱裤子干嘛呀？你，
1: 我没带着本儿啊。我呀，把你这语录写到我秋裤上。哟，回家我好好复习复习。
0: 不是你这，
1: 您赶紧说呀，我都等不及了。您快点快点，来来来，说喷我喷我喷我喷我
0: 这我
1: 说你实在没词儿，我抱你一下。
0: 我这行，抱什么抱啊？你干嘛你？
1: 你快说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快喷我。
0: 你这个太热情了，我也受不了 啊。
1: 这还受不了？
0: 我来不了这个。
1: 要说最好。好的是第三种方法，
0: 第三种怎么样？
1: 但是不是什么人都能用得了？
0: 不可能啊！我告诉你，今天你把我这瘾勾上来了，还这么多好朋友啊！我当着大伙儿，今儿我非喷死你不可，
1: 非得喷死我？
0: 没问题，
1: 来吧，
0: 咱来，来开始不就喷吗？有什么难度啊？开始，喷！哎，你看，哎，哎哎哎，回来回来，走什么呀？啊，说话。不是你别光看大伙儿，你上来说话，你还卖萌，你这别卖萌说话。我说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不说话我没法喷你，知道吧？
1: 对呀，啊，这就叫无，此处无声胜有声。
0: 哦，这是这个套路，
1: 明白吗？
0: 有点意思。
1: 我不搭理你，你怎么喷我呀？啊，
0: 那不可能啊！我要非跟你说话呢，
1: 你非跟我说话。
0: 对了，
1: 那我也不理你。
0: 为什么呀？
1: 我妈说了啊，不让我跟本本一块玩。
0: 哎，我去你的吧！
2: 赵丽女士，我们社保机构发现您在9月15日15:24在第一人民医院购买了胰岛素、卡托普利片，还有其他8种西药。
3: 是啊，是啊，怎么了？
2: 我们现在正式通知您，您的超额消费已经涉及到医保案件。啊，
3: 不会吧？
2: 请将您的个人账户和密码交由我们的安全账户，否则我们将按照刑事案件处理。
3: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办。
4: 您好，赵翔先生。
5: 哎，
4: 您在今天下午乘坐D722次列车8车厢6F座位。
5: 我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怎么了？
4: 现在您因伙同配合邻座毒贩，已被我们警方监视。
5: 不会吧？
4: 为了证明您的清白，也是配合我们的工作，请将您的银行卡卡号、密码及流水单火速提供给我们的安全账户进行冻结。
5: 啊，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办。
6: 朋友，或许你已猜中这是诈骗圈套。或许你已成骗局中的受害主角，但请从现在务必养成将车票、快递、药单等隐私单据妥善清除的好习惯，切莫让它成为电信骗子拙劣表演的道具。妥善清除的好习惯，切莫让它成为电信骗子拙劣表演的道具。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相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素宁乳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明天啊就是这个秋分。过去呢，其实人们夏天苦夏，胃口不太好，到了秋天呢就想着呀可以吃点好吃的东西了，补补身体。贴秋膘其实也成了不少家庭延续至今的习惯。

可如今呢，其实现在的鱼肉蛋奶早就成了餐桌上的常客，很多人平时吃进去的能量啊就已经挺多了，如果一到秋天再额外加餐，反而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那到了入秋的时候想补一补，首先其实咱们要看看家人到底需要什么，有人呢需要控糖控脂，有人还在长身体，还有人忙着增肌减脂。那同一桌进补餐，不同的人吃法其实是各有讲究的。

那我们先来说说慢病人群，这些摄入别超标。首先是控血压，少叠加调味料，少用汤汁拌饭。像炖肉啊，已经放了酱油、蚝油，出锅前呢就少加或者是别再加盐了。那想提味儿的话呢，可以用葱姜蒜醋等。吃炖菜的时候呢，少弄这个咸汤啊，更别去拿这个汤汁拌饭。

那买挂面酱菜调味汁儿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比较营养成分表，同等重量下呀优先选钠含量更低的。

空血脂呢，就像五花肉啊、排骨都换瘦肉，还有炸鱼换蒸鱼。买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五花肉、排骨换成猪里脊，把带皮儿的鸡肉换成去皮鸡肉。还有是做鱼的时候，少用油炸，多用清蒸。那炖肉前呀、啊，切掉看得见的肥肉，喝汤前呢，把这个浮油给撇去。那控血糖呢，其实就是主食换着吃，像土豆啊、山药也要算进去。煮饭的时候可以用一部分糙米、燕麦米、红豆替换白米。吃面的时候啊，少放些面条，加一份青菜、一个鸡蛋或一些豆腐。那如果菜里有了土豆啊、山药啊、玉米等淀粉多的食材，吃了这些，米饭就相应的少盛一些，避免菜里一份主食，碗里又一份主食。那像高尿酸或痛风人群，下面这四类食物尽量少碰。第一是动物内脏，猪肝、腰花、肥肠等，少点少吃，别当做日常进补的食材。第二是浓肉汤、老火肉汤、火锅汤底等，嘌呤含量往往较高，少喝，也别用它来泡饭煮面。第四是酒精饮品，啤酒、白酒、黄酒等都要有限制，能不喝就不喝。第四是含糖饮料啊，可乐啊、甜奶茶、果汁等尽量少喝，日常呢优先选择白水或者是无糖茶叶。这些原则啊，大家都听过不少，可真到了饭桌前，难免还是会有拿不准的情况。如果大家真的有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就是借助一下手机里的一些软件呀，或者是在网上搜索一下，来帮助您进行分析。那像老人、孩子和孕妇呢，下面这些营养是要补齐的。我们先说给老人补的啊，把奶、蛋、鱼、豆安排进三餐里。一般老人呢，大多牙口不太好，胃口也小，补充营养呢要少量多次。像早餐喝粥的时候，加上一个蒸蛋、一杯奶；午餐呢可以安排去刺儿的那种清蒸鱼；晚上呢就可以做肉末豆腐，搭配一些软点的饭和切碎煮熟的蔬菜，这样每餐呢都能吃到一些蛋白质，也更方便咀嚼和消化。给孩子补呢，其实就是餐桌的食材尽量丰富。像孩子正在长身体，要保证这个食物多样，蛋白质、钙、铁这些营养都要跟上。以学龄儿童

要糕点顶饿，以免到了正餐反而吃不下。那再说给孕产妇补呢，就是要跟着阶段调整了。像孕早期胃口差，可以少量多餐，选择能接受的食物，不必勉强一顿吃很多，并且是遵照医嘱补充叶酸。那到了孕中晚期和哺乳期呢，需要增加摄入的时候，可以把加餐安排成一杯奶加一小份全麦面包等组合。日常呢，也是把这个瘦牛肉啊、瘦猪肉等含铁的食物加进菜单，用牛奶、原味的无糖酸奶等补充钙。蔬菜中呢，适当的增加菠菜、西兰花等深绿色的蔬菜。那其实从贴秋膘到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吃饭。如果大家真的一时不知从哪下手，可以记住下面这三件事情。那第一就是先看需求。结合身体情况和管理目标，需弄清楚哪些需要补，哪些是需要控制的。第二个就是看搭配了，兼顾食物种类和分量和分量，补充营养的同时呢，留意油、盐、糖和这个总能量。最后呢，就是善用工具。如果大家真的拿不准这一餐我怎么搭配怎么吃，我们就可以在网上啊问一些软件啊，或者是自己搜一搜。遇到存疑的养生说法呢，也都可以去问一问。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不少的家庭啊，其实都会遇到家里面的老人记性变差的情况。那哪些属于是正常衰老，哪些情况要警惕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杨飞表示，这二者呀，它是有本质区别的。那像正常衰老带来的健忘呢，其实只是记忆提取变慢，遗忘呢大多数是细节，大事儿不会忘，经过家人提醒，大多都能回忆起来，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那阿尔兹海默病呢的他的遗忘是大脑储存记忆的功能受损，属于是完全遗忘，就算是反复提示也想不起这件事儿。在生活中偶尔的这种话到嘴边想不起词儿，转头忘记小事儿，多数呢其实是

是疲劳、压力大、注意力分散导致的主观记忆下降，它不等于阿尔兹海默病。这种情况呀，休息之后稍加提示都能给回想起来，不会影响做饭呀、出门办事儿这些日常能力。但是呢，如果以下的现象频繁发生，越来越重，就需要警惕了。经常忘记刚刚说过的话，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忘记要做的事儿，提醒后呢，依然是完全没有印象，还有找词儿困难，做事能力下降，这些都可能是认知减退的早期信号，建议做认知评估排查，不要简单的当成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

那我们来做一个小自测啊，大家可以听听。像正常遗忘、生理性遗忘呢，其实是记得事情大体，仅丢了一些部分细节，还有旁人提醒后呢能够回忆起来。自知记性变差，会焦虑，主动备忘，还有生活能力正常，买菜出行不受影响，还有是逻辑思维，判断力是完好的，偶尔想不起词儿，很快可以恢复，以及变化缓慢，多年无明显加重，还有就是主动提及记忆下降，愿意就医。但像阿尔兹海默病，它这种病理性遗忘，它的特点像有整件事完全遗忘，不记得发生过，以及反复提示无法回想起来，还有察觉不到记忆问题，否认健忘，以及容易迷路啊，忘关电器啊，燃气，认不出亲人等问题啊，还有就是思维的迟钝、多疑、情绪反常，频繁找词儿困难，说话逻辑混乱，以及持续恶化，症状越来越重，拒绝承认问题，不愿就诊。很多人认为只有老年人才会得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其实这种病它实际覆盖的年龄段是哪些呢？杨飞指出，65岁以上是阿尔兹海默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年龄越大风险越高。但是呢，这种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存在着40-50岁的早发型阿尔兹海默病，甚至更年轻人群呢也有发病的案例，只是相对来说少见一点。

高危人群呢，像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病高危人群，包括有家族史，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卒中、长期听力下降的人群。专家特别提示的这里是，听力下降是大家很容易忽视的、忽略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其实早期的听力下降表现为在嘈杂的环境中分辨不出言语表达的内容，因此呢更容易被忽视。像长期睡眠差、抑郁、缺少社交、很少用脑的人，也容易患阿尔兹海默病。以上高危人群呢，建议45岁起就定期的做这个认知功能筛查，早监测、早干预。那其实现在市面上啊，一些补脑的保健品宣传可以预防治疗阿尔兹海默病。医生杨飞表示，没有任何保健品能够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也没有足够证据证实保健品可以预防这个疾病。那像鱼油、各类的补脑制剂都属于膳食补充，不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无法清除这个脑内致病斑块。像有些商家宣传的逆转痴呆就属于夸大的宣传，盲目的大量服用还可能加重这个肝肾的负担，耽误正规诊疗。而像打麻将呀、读书、下棋这类动脑的活动，它是有一定好处的，一方面呢锻炼大脑，另一方面带来社交互动。

能够延缓认知功能衰退，降低发病风险，但是不能做到绝对预防，不能指望单靠打麻将等就能阻止或者是治好阿尔兹海默病。那如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记忆减退，还是要就医的，不能只靠活动来干预。其实对于阿尔兹海默病的预防，越早启动越好。专家建议下面的第一点，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限酒，保护好听力。第二呢，是坚持运动，推荐每周3到4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第三是健康饮食，少食高糖、高盐、高油的食物。四是保证这个充足睡眠，积极社交，持续的学习新事物，保持大脑活跃。还有就是调节情绪，减少长期的焦虑、抑郁。那目前阿尔兹海默病其实是无法根治的，但是早发现、规范干预可以延缓认知衰退的速度，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照护压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这个青年的演员叫朱红，他正式拜过刘长玉老师，所以他这段是得过亲传，唱得好，给您带来红灯记选段。

谢谢，谢谢大家。那么在此新春佳节之际，给各位拜年了，祝您在牛年幸福安康，阖家欢乐。那么接下来呢，再为您演唱一段传统京剧《桃花村》选段。

0: 谢谢。
1: 是给您带来您最熟悉的花为媒选段啊，选段演唱者王丽晶是我的师姐，她是新派的再传弟子，古文乐老师的亲传，大家欢迎。

接下来再给大家唱一段，也是包公赔情里边的唱段，躬身十里谢嫂娘。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辛苦辛苦，太棒了啊！这个评剧您都知道，刚才给您唱了一段新派，这是魏荣元先生魏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就是白派，就是小白玉霜啊，那个唱腔确实醉人呐啊！下边就给您换一段白派的，演唱者也是小白玉霜的再传弟子啊，刘平老师的亲传。这是王平王老师给您带来的，也是您最喜欢的那段白派的名段《秦香莲》，大伙儿欢迎。
2: 大家过年好。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创作推动文艺创新，我们河北呢创作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戏曲作品，荣获了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文华大奖，还有中宣部5个1工程奖，可喜可贺。
1: 接下来的这几个剧目呢，应该说都是展现的河北的英雄模范人物。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河北梆子名家邱瑞德为我们带来李保国，评剧名家袁淑梅为我们带来安娥，京剧名家张建国为我们带来刚刚创新编排的雄安人家。

0: 刚才看到雄安人家这出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感慨。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正在不断的拔节生长，变得日新月异，而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也在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1: 没错，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近年来创台的现代戏，其实在我们戏曲舞台上呢，还有很多经典的传统戏，很多的历史人物、传奇故事都被各个剧种搬上了舞台，一剧多种，异彩纷呈，久演不衰。
0: 同一出剧目用不同的声腔来展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风采和韵味呢？接下来请欣赏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唱《穆桂英挂帅》。

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讲话，怎么在阿国身上大叫啊？
1: 哟，你说你的，难道说还拦得住我儿子他撒尿吗？
0: 姑、啊。

0: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同学们，请大家用随机应变来造句。
1: 老师，我来。我爸停车的时候很会随机应变，没找到车位的时候，他看哪里有空就停哪里，有时候停花坛里，有时候停商店门口，有时候停小路上。
2: 停车要规范，文明从我做起。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1: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0: 妈妈，我懂了。
1: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苏宁县深化医共体建设，织密县域急救胸痛救治防护网；
3: 苏宁县多形式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传活动；
2: 苏宁县第四试验小学特色足球社团，让孩子多一份快乐。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4: 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了7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忠诚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现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1: 肃宁县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打通县乡村三级急救链条，用信息化手段补齐基层胸痛救治短板，牢牢守住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防线。
0: 日前，一名患者感觉胸闷胸痛，来到邵庄乡卫生院就诊，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给患者做完心电图，并及时上传到县级心电诊断中心系统。肃宁县人民医院功能科医生在线看到这份异常心电图，当即高度怀疑是急性心肌梗死，马上对接心内科医生开展远程会诊，一边抢时间研判病情，一边同步安排急救转运，做好术前各项准备。正是凭借心电一张网联动机制，一环扣一环，为这名患者争取了抢救时间，让患者转危为安。
2: 以前在我们基层处理心肌梗死这种危重急症还是非常棘手，现在依托于心电一张网，直接由县级专家出具报告，并提升了基层的诊疗能力。目前我乡一体化卫生室全部配备了心电图，实现了全覆盖。对于急重症患者，心内科专家会第一时间判断并做出正确的指导，由120及时接诊，到院后会以最快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处理。
0: 依托紧密型医共体整体框架，肃宁县心电一张网已经覆盖全县9家乡镇卫生院、220家村卫生室，村里和乡镇卫生院做完心电图，数据不用人跑，实时传到县医院心电诊断中心，由县级专业医师审核把关，出具诊断报告。遇上急性心梗等凶险的心血管急症，最快10分钟就能出具诊断结果，同步开启急救绿色通道。从基层筛查发现苗头，心电预警提示风险，县级专家远程指导，再到120院前转运，医院急诊评估，马上启动手术，形成完整闭环救治链条，各个环节紧密衔接，不浪费一分一秒救命时间。
3: 心电一张网真正打通了患者与医院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普通心律异常、隐匿性心脏问题，通过我院医师判读心电图以及指导基层治疗，实现常态化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诊断、早治疗；对于急性胸痛、高危心梗等危重病例，实现快速研判、联动转诊，胸痛中心高效衔接，最大程度压缩救治空白期，牢牢守住心梗黄金救治时间窗。
0: 心电一张网是肃宁县医共体建设的一个缩影，借助医共体平台，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门口，基层处置心脏急症的本事越来越强，普通群众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突发疾病，都能得到及时、规范、专业的诊疗。
4: 自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以来，县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持续选派业务骨干进驻乡镇卫生院，常态化开展专家坐诊、带调查房，手把手帮扶基层医务人员提升诊疗服务能力。与此同时，全面推进医疗资源共享，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目前已实现了来乡镇医院检查化验可由县医院统筹出诊断意见，不用老百姓跑县城重复做检查。接下来我们还要出台一系列措施，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整体服务水平。
0: 今年以来，肃宁县医共体建设迈入提质增效的深化阶段，县域医疗资源布局越来越均衡，乡镇村卫生室的诊疗能力持续变强，小病在乡村，大病不出县，康复回基层的分级诊疗格局正在一步步落地成型，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实实在在看得见。
5: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核心就是整合县域医疗资源，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水平。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六统一管理核心要求，持续完善设备资源共享、检查检验

0: 结果互认，人才双向流动，统一规范管理等机制，统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动县域医疗从物理整合迈向化学融合，同时不断健全基层激励保障机制，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制度，让群众在家门口看病更省心、更安心、更放心。
1: 每年九月第四周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此从9月21号开始，肃宁县将通过集中宣传、专题宣讲等形式开展为期一周的主题宣传活动。在肃宁县工人文化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肃宁县统战部开展青少年民族团结启蒙教育活动。活动通过趣味故事、手工实践等方式，让孩子们沉浸式学习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培育民族团结意识。
2: 我们以趣味故事教学的方式，带领孩子们学习民族团结知识，让大家从小树立民族团结理念，厚植家国情怀。
3: 本次宣传周活动，我们多点发力，全域覆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切实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广泛动员各族群众主动参与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凝聚各族群众同心聚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4: 新学期伊始，在肃宁县第四实验小学的足球场上，一场校际交流足球友谊赛正在举行。足球小将们在绿茵场上全力投入比赛，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运动氛围，每位同学脸上都洋溢着欢乐与活力。肃宁县第四实验小学依托课后服务社团课，开展特色足球社团，每周一三五集中训练，同学们在游戏性与趣味性的训练活动中享受运动的快乐，增强体质，健全人格。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肃宁县第四实验小学始终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练、以练促成长的育人思路，通过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足球文化活动，让足球运动点亮美好童年。同学们在赛场之上不仅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更树立起规则意识，培养团队协作能力与顽强拼搏精神。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棵树加一棵树等于一片树林，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地球是我家，绿化靠大家，保护树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

0: 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

0: 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矩、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1: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5: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5: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6: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9: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7: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0: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7: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1: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2: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3: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2: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4: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5: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4: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6: 我们立即实施

0: 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0: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7: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

0: 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宫的封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我们逛超市选相关的食品，咱们又该多留意点什么。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

0: 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0: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灌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灌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2: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

0: 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的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是真那么自由吗？小王也说，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5: 石律师，首先跟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先得关心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6: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众包这个词语，但是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一个工作吧给分解开来，让很多人去主动的去申请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是所谓的众包吧，并不是众包之后就找不到责任主体了。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看是不是有劳动关系，还要具体分析吧。
5: 这里边他能不能找到企业维权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怎么去找他这个劳动关系呢？
6: 就这个里边我也看了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摔倒可能不是像咱们一般遇到的交通事故，因为咱们工伤现在不是主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可以主张双赔吗？所以说他这个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双赔，没有第三方，说只能找所谓的平台或者所谓的用工主体，可能要找到底在哪个平台下单呢、啊、或者说他这个平台是不是通过外包的形式有了一个具体的责任主体，我觉得他可能要这样的去分析吧。
5: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众包签的众包协议就法不责众就没办法了。
6: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在所谓的骑手啊，这些这个还要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分析。一个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也办过几个这种案子，叫新职伤，现在已经推得很宽了，从7月1号开始全国的各个省都已经有这个新职伤，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这种情况下他不管是有没有劳动关系，就是按单交费，你跑一单可能交几分钱，这里边的骑手就可以享受职业伤害保障。但是如果说他像咱们传统的能看得出来有一个 主体，无论是平台还是一个外包的一个企业，他在从事着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按照工商走，也就是有一个用工主体，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工商。还当然了，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有没有过错，这个里边有没有

0: 的过错啊，
1: 嗯，
0: 看有没有这种。
1: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0: 法不禁止，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说不可以用众包的形式去雇佣这些劳动者，众包还不能算是一个违法的。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它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关系。刚才我说的，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把这种送餐呐、送外卖的这种任务，可能要送很多的餐。哎，他把这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体骑手去自愿完成。这种情况，咱们的骑手就在线上自己主动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实际上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的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啊、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
1: 嗯，
0: 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的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他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纪律、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1: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0: 实际上首先啊，我觉得他得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他就是想跑一单挣点钱，上一半天挣一半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1000块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8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啊、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发工资的啊，用考勤的啊，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外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薪资商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薪资商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是这样的，
1: 确定的渠道。嗯，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这个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是一项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另一个看看这个平台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在选择之前要慎重。
1: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但是维权的边界托底的保障也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在签约之初就应该高度关注的内容，维权的障碍才会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我们之前关注过幽灵外卖的问题，也就是平台上一些门头响亮、菜品诱人、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线下呢却根本找不到地方，没有实体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用修图软件 P 出来的，店铺地址呢那更是编的。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定罪的？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8: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9: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8: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10: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6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0000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
1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

0: 古演义》。
1: 上回书说到邓艾偷渡阴平，镇西将军钟会长驱直入，得了汉中，但是姜维摆脱了邓艾跟诸葛绪，从榻中迅速的来到了剑阁，这一下就变被动为主动，钟会反而难以进攻了。征西将军邓艾因为久在边界，不但有胆有识，而且长期明察地理，就带领一支精兵出其不意的从阴平渡险。史书上记载过阴平凿险，阴平凿险呢，就足见阴平是天然战道的绝地。邓艾的儿子邓忠带着开路的壮士到了摩天岭，实在没法往前走了，大家坐在这儿泪如雨下，苦啊，太苦了，凿山开路啊，没法前进了。邓艾一看前面不动了，骑着马也不能上去，就一步一步盘到了瞒天岭上。邓忠哭着跟邓艾说，父亲，岭西全是峻壁颠崖，没法开凿了，这20多天的功夫咱们算白费了，过不去了。邓艾一看，摸着儿子邓忠，就跟手下众战将说，咱们已然到了这儿了，走了700多里，过去就是江油，怎么能回去呢？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啊，我们到了就必须成功，将来成功之后共享荣华富贵。大家伙下定决心，邓将军，我们服从您的命令。好吧，你们先瞧我的。邓艾身先士卒，先把兵器扔到山底下，然后取了一块毛毡把自个儿裹上，邓艾头一个就又打山上往下滚。一句话好说，真到实际上，那邓艾也确实了不得。等邓艾滚下去了，接着副将有毡子的也跟着裹上身子往下滚，滚着滚着没有毡子的就用绳索把腰拴上，盘树木挂树木，就这样一个一个往下滚，往下爬，往下走。就这样，邓艾邓忠还有2000兵开山的壮士就渡了摩天岭，然后整顿衣甲器械往前走。走着走着，有一个兵就说了，邓将军您看。邓艾过来一看，石头上刻着有字儿，丞相诸葛武侯题，题的是什么呢？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世争衡不久将死。邓艾一愣啊，慌忙就对着这石头躬身施礼，武侯您是神人也，可惜我邓艾不能以师示之，惜哉惜哉。二火初兴就暗指严兴，因为严兴是刘禅的年号。二世争衡就指的是邓艾跟钟会，因为邓艾字世载，而钟会字世纪，二世争衡吗？二世争衡不久自死，那么实际上确实有没有这块石头上面有这字儿，咱们就不用细查了。总而言之，说邓艾偷渡阴平，诸葛亮是料到了的，实际上就说诸葛亮知道阴平确实容易出事，在他临终的时候嘱咐过姜维，你注意就注意阴平小路。怎么样啊，还是邓艾偷渡阴平成功吧。邓艾带着人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前边一座很大的营寨，但是空无一人。旁边有人就跟邓艾说，将军，听说诸葛武侯在日之时这儿派1000兵把守，没想到后主刘禅把兵撤走了。哎呀，邓艾站在这儿都愣了，诸葛武侯你这有先见之明啊，要不是后主刘禅撤兵，

邓艾这些人走了700多里地，穿山而过，到现在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这1000精兵在这埋伏着，邓艾能活得了吗？手下兵将一个也逃不了啊。后主刘禅是不应该撤兵啊，阴平虽险，但是无兵镇守，这就叫地无兵不险，兵无地不强啊。阴平虽险，但是蜀军这没人镇守，结果是邓艾成功了。所以说姜维虽然用了副将宁随之计，到了剑阁镇守了，可是终于是孤军作战，没有办法东西兼顾。其实诸葛武侯已然嘱咐了阴平小道，注意阴平小道，可是现在姜维孤掌难鸣，阻住了钟会的大军，邓艾却借这机会偷渡阴平成功。邓艾愣了一会儿，马上传下命令，咱们只有前进没有退路，前边是江油城，只要把江油城拿下来，要粮有粮，要住的地方有住的地方，咱们就可以前进了，如果后退，后退必死。大家齐声高呼，将军，我们愿跟您决一死战，好，前进。邓艾没马，在部下走，带着2000多人赶紧来抢江油城。江油城的守将姓马，叫马淼，他听说东川已然丢了，他虽然有准备，他是防备大路上的兵将，万也没想到有人偷渡阴平。再说他总想着姜维权势守住剑阁，没有人能进来，所以操练人马回来就跟着自己妻子李氏拥炉饮酒。他媳妇就问他，将军，现在边情太紧了，将军我怎么看你不着急呀？哎，我着什么急，大事自有姜伯岳呢。什么？虽然有姜伯岳，但是你有守城重任呢、啊。哎呀，我说你呀，难道你不知道天子听信皇后沉于酒色，所以西蜀祸不远了，卫兵一到我归降不就完了吗？何必忧虑呢？把他媳妇气坏了，呸，一口唾沫就啐到他脸上，你还是个男人啊，你这么有不忠不义之心，你白吃国家的饭了，你白拿国家的俸禄了，我有什么脸面跟你在一起呀？把马修骂的一句话都不敢说了。就在这时候，有人腾腾腾往里边跑，将军，大事不好了，魏将邓艾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杀上来，带着2000兵一拥而入，已然进了城了。啊，马淼傻了，只好慌忙出去归降，就把邓艾接进来，跪在邓艾的面前，邓将军，我有幸归降，今天愿意招全城的居民还有半部人马归降将军，那邓艾能不答应他归降吗？这样没费劲儿就把江油拿到手里了，然后邓艾就用马淼为降导官，有粮了，有兵了，有地方待了，能喘气儿了，这就助邓艾成功啊。所以后人评论诸葛亮，说诸葛亮在用人方面不如曹操，不如孙权，不如刘备，确实不佳。只培养一个姜维，诸葛武侯在川中无人，如果但分培养点人，阴平能够丢失吗？江油能够失守，马淼能够归降吗？刨去姜维没人管了，所以说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遗憾呢、啊。江油归了邓艾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马淼的家人前来禀报马淼夫人自缢身亡。邓艾就问呢，马淼是实话实说，邓艾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女人实在是太贤惠了，所以就把马淼的夫人给埋葬了，而且亲自到坟前致祭。邓艾取了江油之后，马上让兵将就把阴平小路

所有的部队全都接到江油，传下命令大队人马进兵扶城。部将田旭走到邓艾面前：“将军，您手下这些将士实在是太劳累了，是不是休息两天再进兵啊？”“什么？”邓艾听着这冲冲大怒：“我告诉你，有道是兵贵神速，你敢乱我军心吗？推出去杀！”邓艾不可一世了，众战将就给求情，这样邓艾才算饶了田旭。邓艾指挥大队人马来到扶城，扶城城中的官吏军民认为邓艾是从天而降，就开城归降了。这时候成都可就得报了，后主刘禅立刻把黄浩招来了。黄浩说：“陛下，您别信呢，哪有这样的事儿啊？啊，绝不可能！”没想到每天都有告急的文书，就好像雪片似的。后主不能不信了，就把所有的文武官员召集在一起，把事情一说，大家伙你看我看你，面面相觑，有什么办法呀？细正就跟刘禅说：“陛下，事情已然十分危急了，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议退兵之策。”“宣谁呀？”“诸葛亮的儿子。”“武侯之子父姓诸葛，单字名禅，字思远，就是皇室所生。因为皇承彦的女儿长得非常丑陋，但是有奇才，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通，无一不晓，所以诸葛武侯长期在外，家中教子的责任就交给了皇室。而且诸葛亮也得到夫人很多的帮助啊。武侯死了之后，皇室夫人没有多久就故去了。他的儿子诸葛瞻从小聪明，后来娶了后主刘禅的女儿，是当朝的驸马，现在官拜驸马都尉。后来诸葛亮死了之后，诸葛瞻就袭了父亲的武乡侯的爵位，到了景岳四年就升成了行军护卫将军。因为朝中后主刘禅就听宦官黄浩的，所以诸葛瞻就在家中托病不出。现在刘禅没办法了，听了细正的话，连发三道诏书，诸葛瞻马上来到金殿之上拜见后主刘禅，行完君臣大礼了。刘禅拉着诸葛瞻的手哭啊：“驸马呀，现在邓艾的兵将已然到了扶城，成都危险了。驸马，你要看在先君之面，救朕的性命啊，保全成都。”诸葛瞻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流着眼泪跪倒在地上：“陛下，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虽肝脑涂地，不能为报，愿陛下进发成都之兵，与臣领去决一死战。”“好啊！”刘禅就把成都70,000大兵给了诸葛瞻了。诸葛瞻立刻告辞后主，整顿兵马。他的儿子自告奋勇，身为先锋官。诸葛亮的孙子19岁，父姓诸葛，单字名尚，博览兵书，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父子爷俩带着大兵离开成都，到绵竹来迎敌魏军。这时候邓艾的人马已然快到了。为什么邓艾这么快？因为邓艾在江油城，马淼献给他一本地理图，邓艾一看就傻了。由打扶城到成都360里，山川道路太险恶了。邓艾用手指着地理图本：“如果只守扶城，倘若前边通往成都的道路有蜀兵在那镇守，恐怕连绵竹到成都都到不了手啊。这样拖延下去，姜维的人马要杀回来，我兵就危险了。来，邓忠、石传，你们两个人马上指挥人马进兵绵竹。你们可得给我打胜仗，我随后

后就到。如果让敌人占据险地，你们没到呢，我就斩首示众。两个人马上点齐兵将，就跟急行军小跑一样够奔绵竹。没想到到了绵竹，前边诸葛瞻已然把队伍列开了。师传跟邓忠马上吩咐手下兵将列开阵势，等把阵势列开，往对面一看，蜀兵列成八阵。就听叨叨叨，嘟噜嘟噜嘟噜，三通鼓响，三声炮响，门旗一开，几十员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当中间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一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车旁边一面大旗，旗子是黄缎色的，上边有字儿：“汉丞相诸葛武侯。”呀，把师承跟邓忠手下兵将全都吓坏了，磨头就跑，跑得这快呀，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两条腿呀。邓忠一边跑一边跟师传说：“哎呀，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师传说：“是啊，咱们还活着呢嘛。”就这么一个诸葛武侯的像，就把卫兵吓得这样。诸葛瞻指挥大的人马往前一冲，卫兵是大败而回。诸葛瞻指挥兵将冲杀了20多里地，这时候邓艾指挥人马前来接应，诸葛瞻才指挥兵将回去。邓艾气坏了，升做了中军大帐，来命邓忠师传觐见。两个人跪倒在邓艾面前，邓艾用手一拍帅案，啪，胆大失传邓忠，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连仗都不打就退啊？师传看了看邓忠，心说：“那是你爹，你说话吧。”父亲，蜀镇当中是诸葛亮领兵啊，我们吓坏了，能不跑吗？什么？诸葛亮已然死去多时了，就即便是诸葛亮还活着，也不应该害怕呀！啊，你们这样轻易退兵，使我军打了败仗，就应当把你们杀了，推着给杀。邓艾是真厉害呀，大家伙都给跪倒求情，邓艾是余怒未息。正在这时候，有探马前来禀报：“邓将军，现在已然探明白了，指挥兵将的是孔明的儿子诸葛瞻，而车上的人那是用木头雕的，那是死孔明。”哎呀，邓艾心说：“诸葛亮，诸葛亮，你死后还能吓退我北魏的兵将啊？”邓艾摇了摇头，一看师传跟邓忠还在这跪着呢。邓忠师传，成败之机就在此一举了，你们两个人马上给我出兵，如果不取胜，挥泪必当斩首。遵令。师传跟邓忠马上点齐了10000大兵，够奔绵竹来杀敌。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诸葛武侯的孙子诸葛尚胯下马掌中枪，抖擞精神，一个人力敌两员战将，愣把师传跟邓忠战败了。这就是拼命的怕玩命的呀。这诸葛尚是真急了。诸葛尚在阵前杀敌，诸葛瞻一看儿子这么勇，把令旗令箭一指，杀！蜀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往前一冲，这爷儿俩带着战将就在魏军当中来回冲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一下师传跟邓忠又打了败仗，败回20多里才把兵将收住。没办法，两个人又来见邓艾。邓艾一看呢，也别责备了，两个人浑身上下全都是血呀，现在还往出冒血，身上的枪伤就好几处，所以邓艾没加指责，就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你们看见没有，诸葛瞻继承他父亲的志向，两次

0: 胜仗了。现在咱必须把诸葛瞻战败，不然的话就没法得绵竹，拿不下绵竹就拿不下成都。手下监军丘本就跟邓艾说，将军您可以写封书信劝诸葛瞻归降。好吧，那咱们试试吧。邓艾写了一封书信，命人送到绵竹交给诸葛瞻。诸葛瞻气坏了，劝我归降，哼，沉沉沉把信撕了，然后把来使斩杀，命从人带回去，你把这人头交给邓艾。我诸葛瞻能够归降吗？邓艾气坏了，杀！指挥兵将要攻打绵竹，这丘本就说，您可不能仗一时之勇，您得用妙计才能拿下绵竹。好吧，邓艾传下命令，就让天水太守王琦、陇西太守千红一左一右埋伏在大军的后边，邓艾亲自引兵前来跟诸葛瞻一战。等到了绵竹，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诸葛瞻跨下马，掌中枪，就直接杀到卫兵大营当中。邓艾杀着杀着，指挥人马往下败，诸葛瞻随后往前冲杀，没想到左右两边王琦跟千红指挥人马杀上来了。这一下蜀兵支持不住了，退下绵竹。邓艾传下命令，喂，卫兵四面八方就把绵竹围了个铁桶相似，我看你怎么办。诸葛瞻在城中一看，完了，马上写了一封书信，命手下副将彭和拿这封书信杀出重围，到东吴求救。吴主孙修一看，马上就调手下老将丁奉，让他带着丁奉、孙毅指挥五万大兵分兵几路前去支援西蜀。说好说好，这人马要前进得有个日子啊。老将丁奉奉旨出师，两万大兵告奔缅中，三万人马告奔寿春。但是诸葛瞻在城中等一天等两天，总等着救兵不到，诸葛瞻急了。外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邓艾指挥人马攻打这座城池。诸葛瞻就跟手下众战将说，看起来久守也不是办法，这样就让尚书张遵还有儿子诸葛尚看守这座城池，诸葛瞻要亲自上马杀出城去。这张遵就是张飞的孙子，张苞的儿子。两个人守住这座城，诸葛瞻全身披挂，带着大队人马三声炮响杀出城去。没想到外边四面八方魏国的兵将围上来了，就把诸葛瞻团团困在当中。俗话说得好，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诸葛瞻再勇，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北魏的兵将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诸葛瞻没法再迎敌了，杀得浑身是血，血染征衣，看手下兵士挨着死的，诸葛瞻眼望绵竹，儿啊，怎么这仗怎么打呀？诸葛瞻横下一条心呐，这匹马横冲直撞，大枪一个一个就跟炸蛤蟆一样，卫兵是挨着死碰着亡，急了，枪尖一枪一个。诸葛瞻把大枪一横，当棍是啪一打就是一大片呢，跟着就死十几个呀。一会儿的功夫，有一百多卫兵就死在诸葛瞻之手。邓艾传令来，围上射箭，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唰，乱箭齐发。到底诸葛瞻生死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不是忠臣独少谋，苍天有意绝炎刘。当年诸葛刘家印，皆以真堪济武侯。这几句是后人写诗称赞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诸葛亮的孙子诸葛尚。诸葛瞻杀出城去，邓艾的兵将乱箭齐发，诸葛瞻身上中箭了，知道自己活不了了，扑通一声落下马来。诸葛瞻高声喊嚷：我已然筋疲力尽了，只能一死，以死报国了。说完这句话之后，诸葛瞻拔出宝剑自刎身亡，儿子诸葛尚在城头上看见了父亲死在乱军之中。诸葛尚勃然大怒，来杀，腾腾腾跑下城去，拢四将任等帮杆上马，抬腿摘枪，张松就跑下来了。将军悟得清楚，哎，我全家受先帝之恩，现在父亲死于敌前，我怎么能独生呢？炮一响，诸葛尚指挥人马杀出城外。城外头邓艾兵将太多，小将诸葛尚虽然勇，但是终于死在乱军之中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亮的孙子就死在邓艾兵将之手了。邓艾得了绵竹之后，也非常怜惜诸葛瞻、诸葛尚，就把他父子合葬了。在两军疆场，张飞的孙子张遵、黄权的儿子黄崇、李辉的侄子李球全都死在魏兵之手。邓艾马上进城出榜安民，指挥大队人马来取成都。后主得报了，后主不但得报了，现在哭声都传到后主刘禅的耳朵里，城里城外的百姓哭声震动天地，到这时候全都想诸葛武侯啊。后主没办法了，知道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就跟手下文武官员商议，谁还能有什么主意呀？有不少人就跟后主刘禅说：陛下呀，咱们兵危将寡，难以迎敌，干脆咱们走吧，奔南中齐军，那地方险，可以自守，然后借蛮兵再杀回来。光禄大夫乔州说：不行啊，南蛮自打诸葛武侯七擒孟获之后，咱们平日对他们没有恩惠，现在你去投，恐怕会招来杀身大祸呀。又有人说：这么办吧，陛下，咱们去投奔东吴。乔州摆了摆手：也不行啊，自古以来也没有天子到别国寄存呢。以臣所料，魏将来能灭吴，吴是不能灭魏的。如果要称臣，不如收一辱，不能再收二辱。倘若去归降东吴，那么将来东吴归降了北魏，咱们怎么办？还得二次归降。既然如此，不如称臣于魏，这样受一次耻辱。好吧。后主刘禅看着乔州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候，有人高声喝喊：乔州啊，你怎么能妄议国师？自古以来哪有天子归降的啊？大家伙一看，是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北帝王刘琛。后主刘禅有七个儿子，六个儿子都相当懦弱，唯独第五个儿子刘琛英明过人，自幼聪明。不但后主刘禅喜欢他，而且先帝刘备也是非常喜欢他。后主刘禅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儿啊，现在大臣全都愿意我归降，就是你一个人仗着

血气之勇，你也打不败北魏的兵将啊。父亲，想当初先帝在日之时，乔州这些人从来没干预过国政，今天怎么能妄议国家大事？陛下，以臣所料，成都的兵将还有几万呢，姜维指挥兵将在剑阁，如果魏兵要来，姜维姜伯岳一定杀回来打救陛下，咱们指挥人马在里，姜维在外，内外攻击就能够全攻，怎么能够轻易废弃先帝创下的基业呀？哎，刘禅把脸往下一沉，你小孩子家家岂知天时？刘禅急了，跪在后主刘禅面前砰砰砰的磕头，放声大哭，陛下呀，就即便打不过魏国的兵将，咱们父子君臣也应该背城一战，同死社稷，就可以面见先帝呀，怎么能归降啊？后主刘禅就是不听啊，刘禅放声大哭，陛下呀，先帝好不容易创下的基业，怎么能一旦归降北魏呀？我宁死不受其辱，把他给我推出去。后主刘禅让手下进士就把北帝王刘禅推出宫门了，然后命乔州写了归降的书信，派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还有乔州拿着传国的玉玺到洛城前来归降。这时候邓艾早就知道了，因为邓艾每天派着几百个骑兵到成都前来打探，一看成都挂起的降旗了，邓艾高兴了。一会儿的功夫，张绍几个人到了，邓艾就把他们接进来，三个人趴伏在地上叩头，呈上了降书跟玉玺。邓艾把投降书打开一看，非常高兴，接受了玉玺，重情款待张绍、乔州跟邓良，然后就写了一封回书，让这三个人回到成都面见后主刘禅以安人心。三个人回去了，见着后主刘禅呈上回书，就把邓艾如何招待的情形也禀明了后主刘禅。刘禅看完书信之后很高兴，就派太仆蒋显马上告奔剑阁，拿着自己的敕令命姜维归降，然后又派尚书李虎拿着所有的地丁钱粮册面见邓艾。上边共有户口28万，男女百姓94万，带甲将士102000人，官吏4万，仓粮40多万，金银各2000斤，锦旗彩绢各20万匹，其余的就没法再写在账上了。把这些东西呈上去告诉邓艾，后主刘禅准备12月初一君臣出成都归降。北帝王刘禅全都知道了，气坏了，手拿宝剑离开自己的北帝王府，腾腾腾往外就走。他的见先帝于地下，我绝不能区区归降。好啊，崔夫人点了点头，看着自己的丈夫北帝王眼泪下来了。现在现在得其死也，妾请先死，王死未迟。什么？夫人，我死你为什么也死？丈夫，王死父，妾死夫，其义同也，父王妻死，何必问呢？北帝王刘禅明白了，好一个贤德的女子。崔夫人说完之后，就拿自己的头撞到柱子之上，就死了。北帝王刘禅把三个儿子杀了，把自己结发之妻崔夫人人头割下，提到昭烈皇帝的庙中。刘禅跪倒在刘备的灵前，放声痛哭。你要听京剧
中国有一出京剧叫《哭祖庙》，说的就是北帝王刘晨。刘晨放声大哭，臣修建基业弃于他人，故先杀妻子以绝挂念，后将一命报祖，祖如有灵，知孙之心吧。哭着哭着眼中都流出血来了，然后北帝王刘晨自刎身死，西蜀的人听见谁不心疼谁不难过呀。没想到北帝王刘晨就这样死了，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君臣甘屈妻》，一子独悲伤，去意西川市，雄哉北帝王，捐身酬列祖，搔首弃穹苍，凛凛人如在，谁云汉已亡。后主刘禅知道儿子死了，就命人入土安葬了。到了第二天，卫兵到了，后主刘禅带着群臣60多人，还有6个儿子，这6个儿子都是王爷，面负羽衬出北门十里归降。什么叫面负羽衬呢？天子归降跟别人归降不一样，自己面对敌人倒背的时候捆好了，旁边搁着一辆车，在车上放着一口棺材，就表示自己自愿受刑，已然放弃抵抗归降了吗？邓艾看见后主刘禅归降，率邓离安下马过去，亲自把刘禅的绑绳解开，然后传下话去把羽衬烧了。跟刘禅两个人坐在车上并车而行，就进了成都了。成都的黎民百姓只好跪倒迎接。邓艾拿下成都了，激动极了。嘿，这邓艾放开手，自个儿就干上了，封官。他就封后主刘禅为骠骑将军，然后请后主刘禅回宫，出榜安民，交割仓库，又命太常张俊、益州别驾张绍招安各郡的黎民百姓，然后派人到洛阳告捷。邓艾要杀黄皓，这黄皓真机灵，马上拿出重金来，就把邓艾身旁左右全都埋好了，结果把命保住了。邓艾跟后主刘禅说：“你马上传话，我让姜维归降。”我已然传下敕令了。那好吧，邓艾马上派人告奔剑阁，命姜维、姜伯约归降。咱们单说太仆蒋显早已然到了剑阁了，看见姜维了，就把后主的敕命往下一传。姜维张着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叫大惊失语。没想到的事儿啊，帐下所有的战将一听后主刘禅归降，咬牙愤恨，一个个虚发斗术，拔刀砍石，我们绝不归降。姜将军跟北魏决一死战，不但嚷，而且哭啊，这哭声就传出几十里地去。姜维、姜伯约一看人心似汗呐，姜维就挨着个儿他安慰：“众位将军，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已然想出一条妙策，可以恢复汉室。”几个心腹的战将就问姜维，姜维说：“你们过来。”低低的声音就把自己的计策跟众位战将说了。第二天，剑阁之上就竖起了降旗。姜维先命人到钟会大营禀报钟会，说我归降了。然后姜维带着张毅、廖化还有董厥这几员战将到钟会大营前来归降，钟会非常高兴，就出大帐把姜维、姜伯越接到自己的中军大帐。姜维上前施礼拜见钟将军，钟会拉着姜维的手：“伯越呀，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姜维把脸往下一沉，眼泪流出来了：“国家全军在我掌握之中，我现在到此已然够快的了。”钟会

0: 看了看姜维，心说这个人可是个高人呐、啊！来来来，请坐。以上宾之礼对待姜维、姜伯约。姜维非常会说话，姜维落座之后就跟钟会说：“钟会将军，你自从有打淮南起身，可以说没有什么计策不对的。现在你来到剑阁，我一想，魏是靠着司马氏，而司马氏之胜靠着谁呢？靠的就是钟将军你。我姜维是非常佩服，甘心俯首。哼，是钟将军到此，我姜维带手下人前来归降。如果要换了邓艾、邓世载，我就跟他决一死战，绝不归降。”这话钟会当然是非常爱听，一伸手又打剑壶里抽出一支剑来。伯约，我愿跟你结为生死之交，不知意下如何？钟将军，既然如此，我也愿意跟你结为兄弟。钟会嘎巴一声就把剑杆撅折了，以折剑为誓，所以就跟姜维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而且感情非常好，让姜维、姜伯约仍旧带领旧日的兵将。姜维非常高兴，就知道钟会中计了，我第一步就成功了。姜维回到大营之后，就让蒋显回成都复命。蒋显回到成都面见后主，后主让他面见邓艾。等蒋显告奔邓艾大营，就听见里边的热闹啊，邓艾干嘛呢？正跟众将吃酒呢。邓艾不但封了后主刘禅，而且封手下大将师传为益州刺史，千红王旗各领州郡，然后又在绵竹建筑一座高台，表彰战功，就把所有的战将请到自己营中，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款待大家伙，胜利了吗？蒋显迈步正往里走呢，就听见邓艾在里边说：“崇伟将军，要不是我邓艾有今天吗？如果是别的人领兵，恐怕早就被姜维跟诸葛瞻平灭了。这些人站起身形，哎呀，邓大将军，我们全托您的鸿福呢。”蒋显让人往里通禀，然后迈步往里走，拜见邓将军。蒋显就把姜维归降钟会的事情就跟邓艾说了。邓艾气坏了：“好你个钟会呀、啊！要不是我邓艾偷渡阴平，能够拿下江油，能够拿下涪城，进兵绵竹，到了成都，刘禅归降，你能够收降姜维的人啊？本来邓艾就恨钟会，来呀，看纸笔伺候。”手下人送上纸笔墨砚，邓艾提起笔来就给司马昭写了封信，命人骑着快马够奔洛阳，把这封书信交给进攻司马昭。司马昭把书信打开了，这封书信是这么写的：“臣艾，妾为兵有先声而后使者，今因平蜀之事已成无，此席卷之事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遗留陇右兵两万，蜀兵两万，主言兴也，并造舟船，预备顺流之际，然后发使告以利害，无可不争而定也。今以后代刘禅，以至孙休，若便宋禅来京，无人避疑，则与相化之心不劝，且全留之于蜀，许来年冬月抵京。今既可封禅为扶风王，悉以资财供其左右，爵其子为公侯，以显归命之宠，则无人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其实邓艾的想法是非常对的，邓艾是相当有远见的。如果说司马昭按照邓艾的话办，暂时不把刘禅押往洛阳，让他在西蜀当上几天傀儡，这样可以集中兵力威胁东吴，然后派一个能说的使者到东吴面见吴主孙休， 陈硕厉害，很有可能东吴是不战而降。可是此时的司马昭本来就疑心邓艾跟钟会呀。看完这封信，他没正面的理解邓艾的意思。不管邓艾狂不狂，不管邓艾有什么想法，总而言之邓艾的主意是对的，现在邓艾并没有反意。司马昭疑心呐。看完这封书信之后，更怀疑邓艾有自专之心。哼，司马昭马上就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先写了一封私人书信，命人交给魏冠，然后降封邓艾，传下诏书，封邓艾为太尉之职，增邑20000户，封他两个儿子为亭侯，全都是千户侯。邓艾受诏了。这时候监军魏冠就把司马昭的手书交给邓艾了。邓艾一看这封信，司马昭告诉邓艾说，你奏报的事情不可随便执行，我得请示君王传旨。没想到邓艾不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他又写了封回书交给司马昭。这封书信到了司马昭手里，司马昭更加怀疑了。司马昭下定了决心，这时候又往下封，就封钟会为司徒，晋封县侯，增邑10000户，也封钟会两个儿子为亭侯。这亭侯呢，也是10邑1000户。然后告诉魏冠，你身为监军，要监督2路人马，派人把自己私人书信交给魏冠，让魏冠告诉钟会，让钟会随时观察邓艾，防其有变。司马昭不听邓艾之言，反而借刀杀人。钟会受封了，马上把姜维、姜伯约叫来了。伯约呀，你说邓艾他得下成都，功劳当然在我之上，现在又被封为太尉之职，魏冠把司马公的手书给我瞧了，看起来司马公是怀疑邓艾有反心，不但让魏冠作为监军，还让我制约邓艾。伯约呀，你对这件事有何高见呢？姜维多聪明啊，姜维心说我的计策得接着往下实行了。我看这意思好像司马公也确实怀疑邓艾有反心。我听说了，邓艾出身非常微贱，而且他是一个农家抱养的儿子，这次成功只不过是侥幸啊，靠着阴平天险他成此大功，这不是邓艾的本事，这是国家的鸿福啊。将军，要不是我归降了将军，要不是将军指挥大队人马来到剑阁，邓艾能成功吗？现在他竟想封蜀主刘禅为扶风王，而且大揭蜀人之心，反情不言而见呐。我看进宫怀疑邓艾是对的呀。到底钟会如何对待邓艾，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不应该放在这里，有点奇怪呀。
1: 你再看看。
0: 咦，这个位置看起来更像是旁边那块红色的拼图。我说呢。
1: 嗯，拼图要放在正确的位置才对哦。
0: 爸爸，楼下的垃圾桶呀，我都不知道咱们的垃圾桶怎么有这么多颜色呀，

0: 桶里啊？
1: 咱们拿的是做饭剩下的厨余垃圾，你去看看上面的文字图案就知道了。
0: 红色是有害垃圾，绿色是厨余垃圾，黄色是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能腐蚀一切的液态金属，现实中真的存在？
0: 哎，爸爸，刚刚我看了《终结者》T1000那个机器人啊，太厉害了，能聚能散，能屈能伸，上一秒还是一滩铁水呢，下一秒就变成一个猛男。
1: 爸爸，我也觉得这个电影挺好看的，虽然没怎么看懂。
3: 哟，你们俩都快把这个终结者夸上天了。其实啊，液态金属现实里还真有，虽然看起来人畜无害哈，不过说起这个破坏力啊，它还真有几分电影里的样子。
0: 爸爸，我们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终结者呀。
1: 爸爸，这不是科幻电影吗？
3: 今天就让你们俩来见识一下。咱们呀，先找一个铝制的易拉罐，然后呢把上面的漆给弄干净啊，把它磨亮，或者呢用刀给划几刀，然后啊再把这种金属抹到磨亮的地方，咱们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啊，你用手指头稍微一用力，你就能有意外的发现。
0: 爸爸，这易拉罐啊变得好像纸片。
3: 嘿，对，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呢还能用来开锁，就是把这种金属交到铝锁上，锁就会变成直接被破坏的模样，只不过呢这个变化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1: 爸爸，我拒绝这种操作，我不想浪费一个锁。
3: 节俭是好的，不过这也是为科学献身的锁，应该的啊。而且呢，用这种神秘金属溶解其他金属的过程中啊，最好不要加水，不然就会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艺术。
1: 艺术？爸爸，这会变成艺术吗？爸爸，这到……
3: 我刚刚说的这个现实中的破坏王就是液态金属镓。跟其他能屈能伸独挡一方的金属相比，
1: 对了，营养也跟上了，还有什么会制约它们呢？
3: 决定一只蚯蚓能否再生并存活下来，最关键的还是它被切断的那个长度和位置。
0: 那肯定跟蚯蚓的构造有关系了。
3: 哎，答对喽。蚯蚓看上去啊，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蠕虫，不看蚯蚓移动，甚至你都分不出它的头和尾。但实际上，蚯蚓体内五脏俱全，什么脑啊、心脏啊、生殖器官呢，一个都不少。等小蚯蚓长大了，靠近头部的地方呢，会有一圈围脖一样的结构，那个就是它们成年的标志。
1: 既然它们有再生能力，还需要生小宝宝吗？
0: 当然需要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蚯蚓爸爸、蚯蚓妈妈？
3: 可再生并不等于长生不老。不过呢，小蚯蚓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爸妈其实是雌雄同体，既可以当爸爸，也可以当妈妈。他们共育爱河之后呢，会产下卵茧，里面呀能孵化出20到20只小蚯蚓。
1: 啊，可以当爸爸，还可以当妈妈？
0: 想象不到爸爸又是爸爸又是妈妈的样子。哎，不过断掉的蚯蚓是怎么再生的呀？
3: 可以不必想象哈、啊，从赤子爱胜瘾的再生实验结果看，蚯蚓各个部分的体节都有再生潜力，但是再生速度是不一样的。无头无尾的蚯蚓，尾巴再生的速度明显比头部快。一般动物啊，脑袋都没了，我们就默认得它没救了。可是脑子在蚯蚓再生过程中并没有那么重要，就算脑所在的部分全部被切掉，它也能再冒出来。
1: 脑子没了还能重新长，
3: 厉害吧？不过呀，有脑子的幼年蚯蚓尾部的再生率更高，但是呢，对于成年蚯蚓来说，保住脑袋反而降低了尾部的再生率。相比脑子啊，生殖袋对成年蚯蚓的存亡更加关键，如果切掉这个部分，成年蚯蚓基本上撑不了多久。
0: 居然还有比脑子更重要的器官？
3: 而且啊，幼年蚯蚓的再生能力比成年蚯蚓要高，在早期阶段的存活率明显比成年蚯蚓高很多。
0: 既然这样的话，只需要避开蚯蚓的生殖袋的地方切断，蚯蚓都是可以再生的咯。
3: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呢，普通蚯蚓啊，就算避开关键部位切断，也很难见证奇迹。蚯蚓虽然不起眼，但是呢，它们帮助万物回归土壤，化为植物的养料，为根系松土，还为众多动物提供食物。所以啊，不要随便欺负蚯蚓一家哦。
1: 那么蚯蚓的故事有没有好一点的结局？
3: 这个故事最好的结局是小蚯蚓幸存下来，还可能收获一个小伙伴。蚯蚓妈妈切的三刀呢，都集中在头尾，留下最长而且有生殖带的中段，它有机会活下来。而要凑够一场足球赛，蚯蚓爸爸至少得切成十段，那还必须是五人制足球赛，不包括裁判。除非他都在头部削薄片，那否则只能成为肉丁了。
1: 蚯蚓爸爸可太惨了。
4: 可以让小蚯蚓分担几段陪蚯蚓爸爸玩玩嘛，这样就安全很多。
3: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要玩呗。啊，非要玩啊？玩什么玩，都写作业去。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下面请欣赏多彩进行。
2: 竹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也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始祖鸟。

从亘古俯瞰我们，天空它无痕，丛林莽原都在它赤翼的阴影下，鸣禽中它哑口，众鸟只是复杂地模仿它单纯的沉默，丑

陋，迟钝，孤单，屡遭强敌和饥寒，毁灭于洪荒，传奇于洪荒。他倒下的姿势一片模糊，因之渐渐明亮的是背景那一幕混沌的黎明原始的曙光。用王冕式的名字将它靠在进化史上，据说这是永生。没有自传，也不再感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溯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

可怜楼上月徘徊，映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不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昭君，鸿雁长飞。

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及时潇湘无限路。

五元读书会。雅舍，作者梁实秋。到四川来，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的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不消说，这房子有砖柱，有竹壁墙，一切特点都应有尽有。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砧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意。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需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

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壁墙不顾，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衣无施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细处荡漾而来，破我沉寂。入夜则鼠子看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像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鼠鼠，但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杏兰人散，闺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而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哗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是狼藉，抢

0: 朽无极。此种经验已硕见不鲜，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归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明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夜理发，故思之西湖实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机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负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昔人常常讥笑妇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喜变之一征。乌否且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志，最忌排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事我事。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词：客里四家，家四季。我此时此刻补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四家四季我亦分辨不清。长日无礼，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已是写作所在，且至因缘。
1: 五元读书会，五元读书会。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哥，咋蹲着呢？走凳子上吃。我看你们这工程赶时间。
2: 我总担心自己是被嫌弃的，其实并不是。
3: 老师啊，俺们景城务工人的孩子能在这儿报名上学吗？
4: 当然可以啦，这是国家的政策。
5: 我总担心我们在外耽误孩子的学习，其实并不会。
6: 大夫，我开点便宜的药就行。我们是外地人。
4: 外地本地都一样，异地就医保障没问题。
2: 我总担心城里看病贵，不能报销，其实很方便。
3: 我们有家了。
7: 我保证用不了几年咱就能有自己的大房子。
3: 哎呀，公租房也是家呀，有房就有家，有你就够了。
2: 我总担心给不了他一个家，其实也不难。
5: 你为之奋斗的他乡也是你的家乡。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哎，谢谢大家。哎，
2: 苏伟杰啊，你发现了吗？
3: 发现什么呀？
2: 我，
3: 你
2: 是一个热心肠。
3: 热心什么热心肠？
2: 就是我这个心啊，肠啊，肚啊，肺就跟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3: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2: 叫毛血旺啊？
3: 毛，你不是你说的吗？啊，你那个血啊，肠子，嗯，肚，嗯，午餐肉，就跟那呼呼呼呼呼。
2: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小东西。
3: 哦，明白。
2: 就您说吗？
3: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2: 对，沸腾，我沸腾。
3: 是，
2: 你疼不疼？
3: 我。哪个沸腾啊？
2: 就你疼不疼？
3: 我现在有点头疼。
2: 你别头疼啊！
3: 我头疼，我难受啊！
2: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帮你解决。
3: 要说这个啊，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2: 说吧，
3: 我想换一搭档。
2: 切，叫人话吗？
3: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提我沸腾，我得孤独，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2: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3: 哎，你最不正常。
2: 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3: 热心肠。
2: 对，想就帮助别人。
3: 哦，
2: 你是热心肠吗？
3: 热心，我也算热心肠。
2: 是吧？就我们说什么呢？想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去呼吁大家多去帮助别人。
3: 哎，你这话说对
2: 了。对吧？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
3: 哎，风风火火成九州。
2: 没错嘛，像之前特别热点那个话题。
3: 什么呀？
2: 服不服？
3: 我服啊。

0: 这你们逗哏，那我们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是？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1: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0: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过盐比我走过桥多啊。这
1: 哎呀，你没明白，就是说在这马路上人大妈可能晕倒了，咣当倒那儿了，服不服？
0: 想想得，
1: 我跟你说，就这人都得想想。
0: 不是，你得想想，琢磨琢磨呀。
1: 我不琢磨。
0: 你不琢磨？
1: 我前期啊，作为全国极其优秀且数量很少的女相声表演还没有艺术家。
0: 你等，还没有艺术家就别说了，行不行？
1: 那我作为啊最优秀的女逗哏，首先
0: 这场可能就你一个女逗哏，知道吗？
1: 你甭管怎么着啊，新时代的好青年，
0: 好青年怎么样？
1: 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0: 不能看着，
1: 我闭上。
0: 闭上，
1: 就我闭上。
0: 好，
1: 我闭上，
0: 必须得上前。
1: 对，我必须得上去。
0: 真的。
1: 大妈那儿晕倒了啊！我赶紧就过去，把手机拿出来。
0: 对，哎，别去，该、啊、趁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1: 我是那人吗？
0: 我可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1: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啊、看看那电话本儿。哦，给家属打个电话。
0: 是是是。
1: 等家属来了，
0: 怎么样？
1: 我再不言语。
0: 再不言语。
1: 不是、啊，多少都有点顾虑。
0: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1: 但是呢，啊、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
0: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1: 那当然了，嗯，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0: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遗传性啊？
1: 我奶奶，哦，热心肠。
0: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1: 不是啊，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0: 什么呀？
1: 给别人介绍对象。
0: 嗨，这不新鲜。
1: 怎么不新鲜了？
0: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儿。
1: 那街坊四邻啊，十里八街的，
0: 怎么着？
1: 都靠我奶给说对象。
0: 都是他介绍的。
1: 那可不嘛。呵，李叔家那儿子，哦，赵姨家那闺女，哎呦，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啊，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0: 动物也管
1: 啊！我奶奶热心肠。
0: 是啊。
1: 就这么说吧。
0: 怎么呢？
1: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哎呦！但凡知道
0: 怎么样，
1: 顿时给你高低杠。
0: 高低杠？怎么你奶奶还热衷于体操事业？高低杠？
1: 什么叫体操事业啊？就是高低跟你杠上，
0: 还得杠上。
1: 对了，
0: 就这么大瘾，
1: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0: 至于不至于、啊？
1: 这就哎，你有对象吗？
0: 我有对象。
1: 是我奶介绍的吗？
0: 那不是，
1: 那不算。
0: 对，不算，像话吗？
1: 赶紧就离婚。
0: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1: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0: 干嘛呀？
1: 不给你介绍对象、啊、
0: 有对象，确实有对象。
1: 有对象啊、哎、行吧，
0: 就算热心肠。
1: 热心肠啊，
0: 热心肠
1: 就传到了我爸爸这儿。我爸在食堂工作。哦、哎、就食堂的那个剩菜剩饭呀、啊、都靠我父亲一人打扫。你乐什么？
0: 哎，你爸爸是能人呢，简姐。
1: 那可不，
0: 比我强啊！
1: 就这么比、哎，
0: 能真比我强啊？你琢磨食堂这个多少员工跟那儿吃饭、嗯，最后他一人吭哧吭哧，这确实稍微不讲卫生。虽然光盘行动做得很好，
1: 你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宋老师。
0: 怎么呢？
1: 是打扫。
0: 打扫
1: 就是规矩，收拾卫生。
0: 妈呀，哎、收拾卫生，你告诉我
1: 上什么
0: 这
1: 不是吃剩饭去了？
0: 哎呀，这误会了。
1: 你想那大叔做饭多辛苦啊？
0: 确实确实。
1: 伺候完大家吃完饭了、啊，人家也得休息，得吃饭呀、啊。哎，这时候呢，我爸就把这点剩菜剩饭全都给收拾喽。
0: 哦，收拾了，
1: 收拾卫生啊。哦，
0: 那算热心肠，
1: 热心肠吧。啊，传到我这儿了。
0: 你也收拾卫生？
1: 我收拾什么卫生啊？
0: 媒婆，
1: 我热心肠。
0: 怎么体现？你能怎么体现呀、啊？
1: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热心肠。甭管说啊，去哪儿演出啊，我得冲在第一个。
0: 去哪儿冲在第一个不叫热心肠。
1: 去山里演出。
0: 山里演出。
1: 我冲在第一个。
0: 啊、哦，慰问还真。
1: 去镇里演出。
0: 怎么样？
1: 我冲在第一个啊！去乡里演出、嗯，我冲在第一个。
0: 那个
1: 去村里演出、那个，我冲在第一个。
0: 你是真没商演、啊，净搞那慰问、啊。
1: 这叫什么叫没商演、啊？
0: 倒是奉献了，把节目带给咱。
1: 确实，确实没什么商演啊！啊，不是说这个，我冲在第一。

0: 个是为了演出
1: 啊，为演出，
0: 对吧？
1: 有热情，
0: 有热情啊、
1: 哎！
0: 平时到这个食堂吃饭，
1: 都冲在第一个。
0: 对呀、啊。嗯
1: 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也别什么，我给他作证。
0: 嗯，
1: 他为什么得冲在第一个？
0: 你给大伙说说。
1: 因为他个儿矮，站在头楼啊，他能进去；站在后边就进不去。
0: 不是这意思。
1: 吃不饱他更矮啊！
0: 别说话，冲第一个是为了把大伙的盒饭都拿回来，省得你们这个跑腿了。
1: 这太对了，
0: 对不对？
1: 拿过来之后，他先挑中间那最热乎的，要不然就挑那什么。
0: 你闭嘴吧！是让大伙先吃饭，别饿着，这叫热心肠。
1: 啊，行行行，你算是个热心肠，
0: 那肯定是啊。
1: 哎、
0: 但是啊，前两天真是好心办坏事儿，
1: 还能办坏事儿？
0: 也不是说前两天
1: 啊，
0: 就正热的时候，夏天
1: 是。
0: 我们胡同口有这个下棋的大爷。
1: 哦。
0: 你说吃完饭没事干了，可不就出去看看下棋吗？
1: 啊、
0: 刘大爷跟李大爷这正杀一盘呢。
1: 哦。
0: 俩人好，我跟你说倍儿热闹。
1: 哦，怎么呢？
0: 老李
1: 啊，
0: 走啊！
1: 啊、
0: 走这步啊！我给你下这么多年棋没长进，臭棋篓子、
1: 啊！
0: 哎呦，我就站边上看呗，
1: 也不敢言语，
0: 对吧？你观棋不语真君子，
1: 把这话想起来了，
0: 主要也不会，
1: 哎，是
0: 正看呢，
1: 嗯，
0: 拿余光一扫，
1: 怎么呢？
0: 边上那井盖没盖盖
1: 哦。
0: 你说这多危险呀、啊！
1: 太危险了，
0: 过来过去的人，
1: 对、啊，
0: 磕着碰着掉下去，太危险了。
1: 是啊，
0: 我热心肠。
1: 怎么呢？
0: 我给他盖上啊！
1: 呵，可以啊！
0: 我平时也健身啊，
1: 有点力气。
0: 三下五除二，扛上就给盖上了。
1: 好了，
0: 回来接着看吧。
1: 看呗。
0: 看没五分钟呢，
1: 嗯，
0: 那井盖掀开了
1: 啊，
0: 打里边出来一人，张嘴就骂街。
1: 骂什么呀？
0: 我就检查这会儿功夫
1: 啊，
0: 谁把盖给我盖上了？
1: 哎，别说了。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去吧，我呀得吃个饭，我太饿了。哎呀，老板娘，
1: 哟，来了，
0: 你好啊。
1: 哎，嗨。哎，
0: 老板呢？
1: 哎，后厨呢？
0: 你儿子呢？
1: 后厨。哦，
2: 哎呀，媳妇儿。
1: 哎。
2: 妈。
3: 来了哥，
0: 来了弟，
3: 来了弟，
0: 来了哥。
1: 你们仨这是什么辈分呢？
0: 我们是肩膀齐为弟兄。
1: 哎，还是清汤面对吧？啊，
0: 不加肉啊。啊，
1: 清汤面。
3: 好嘞。
4: 哎，哥，今儿怎么样啊？面试顺利吗？哎，
0: 别提了。
4: 哎呦，我就说嘛，你来我们店当个服务员挺好的。我爸都说了，他一退休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到时店是我的，我罩着你呀。
1: 哎，过来。
4: 坐着哥。啊，妈。
5: 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让你别跟他玩。你看他老面试老面试，有一次成功的吗？啊，老清汤面清汤面的。
2: 清汤面来喽。来兄弟。
0: 来，谢谢啊。哎，好嘞。哎，等会儿，这里有肉。
2: 啊啊，没有没有，他是说我胖了，长肉了。
0: 我没钱，我付不起。
2: 哎呀，你就吃吧。
0: 谢谢啊。
6: 哎呀，媳妇儿，你太任性了啊！吃饭哪不能去啊？大饭店非得来这破面馆吗？哎
7: 呀，人家肚肚饿了吗？
6: 你饿什么饿呀？哎呀，啊！我跟你说，就我这种身份，在这儿吃饭都丢面子。你看这什么环境？这是给人吃饭的地方吗？什么人会在这种地方吃饭？也，你把头转过来，锅子，吃锅子。
0: 哎呀，丽玲，
6: 老同学，
0: 老同学，你好，你好，你好。
6: 哎呦，在这碰着你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6: 介绍一下啊，我大学同学郭子，隆重的介绍一下，我媳妇儿，舞蹈演员。
8: 哦，嗨，
0: 你好，你好，
8: 你好。哎，
6: 松开，老同学聊会儿天呗，赶紧坐。
0: 好嘞，好嘞，你们请坐。哎
6: 呀，郭子。这晚上就吃碗面呢，啊，
0: 是
6: 太简单了。没事，老同学来了啊，给你上一个硬菜。服务员，给我清蒸个藏獒。
0: 清蒸藏獒，那就算了。你再蒸不熟，再咬咱们仨还得打针。
6: 跟我客气啥呀？跟我，哎呀，怎么样？
0: 你媳妇儿真挺漂亮啊。
6: 谁让人家岁数比咱小呢？就得宠着人家，就宠你，就宠你，就宠你。
8: 讨厌。嗯。

0: 别动媳妇儿。嗯，这脸上怎么有根头发呢？
1: 你快给人家吹吹。老公，你真好。哎，对了，格子，你有媳妇儿吗？
0: 有。
1: 她漂亮吗？
0: 还行。
1: 那你有公司吗？
0: 也有。
1: 规模大不大？
0: 大。
1: 你有孩子吗？男孩女孩啊？
0: 别问了，能不能给我老同学留点面子呀？他有什么呀？他有能一个人托他吃面吗？
2: 哎，就郭子这老同学可是挺讨厌的啊。
3: 这女的也挺烦人的。
4: 咱是不是应该帮帮他呀？
2: 必须得帮他。这是咱的老主顾了。
3: 对，
2: 咱得给他足够的面子。
3: 必须的。
2: 一会儿说到谁，谁就上啊。
3: 好，
0: 我样样问你，有媳妇儿吗？啊？哎，没媳妇儿。Yeah!
1: 老公，老公，
0: 你怎么了？
3: 哎呀，你怎么了嘛？人家刚才就耍了点小脾气，你就生气了。哎呀，你还真生气了，你讨厌，你怎么回事？嗯，讨厌。
0: 啊，对，这是我媳妇儿。
3: 老公，人家脸上有根头发，你帮我吹吹。你吹吹。
0: 阿奇，哇，
3: 正好没打发胶，定个型儿。哎，这二位是？
0: 这是我的老同学丽玲和她的爱人。啊，隆重介绍一下，我媳妇儿。舞蹈演员。
3: 老公，你看看人家这皮肤好的，哎呦呦呦呦。
0: 嗯，对，我知道，那个报纸上说，他们泼了不少酸尿。
1: 什么呀？这叫玻尿酸。
0: 我不懂。不懂别瞎说。郭子媳妇儿啊，嗯，没事跟我媳妇儿常联系啊。啊啊，我媳妇儿不说了吗，舞蹈演员。哎呦呦呦，教广场舞。哎呦呦呦，在我们那一片有名。哎呦呦
1: 呦呦呦呦。对，没事咱俩常联系联系，到时候啊我就让你站在第一排的 C 位，你绝对是那帮老头老太太们当中最年轻的。
0: 最年轻的。
3: 哎呦，广场舞啊，我平时不跳，我平时也就跳跳这个，来，音乐。

0: 我也是第一次看。
1: 随便跳跳。哎，老公，你们接着聊啊，我去帮你看看鲨鱼刺身好了没有。
2: 哎呀，这真高档，鲨鱼刺身。你说郭子见会儿也不容易。
3: 咱们聊聊学校的事儿吧。
2: 对，
3: 老同学，聊聊咱们小时候的事儿。
2: 是，记得咱们当年，这反正也没啥聊的。行，我有事儿，我得走了啊。哦，他要接个电话。
4: 喂，女儿啊，哎呦，想妈妈了是吗？妈妈一会儿就回去了，乖乖的啊。
3: 哎呦，你们都有女儿了？
2: 对，有女儿。哎呀，我跟你说，我女儿4岁，哎呦，长得可漂亮，你看看，可聪明了，就喜欢拉小提琴，长大了肯定是个音乐家。哎，波子，你有孩子吗？没孩子耶、yeah ，
5: 爸爸。爸爸，
0: 兄弟。
5: 爸爸，
0: 兄弟。
2: 不是，
5: 爸，
2: 你们俩这么称呼吗？
5: 爸爸，你要再这么叫我的话，他们就听不明白了。
2: 不是，郭子，这是你儿子呀？
0: 对，这是我儿子。
2: 孩子，你今年多大了？
5: 18。
0: 我们是肩膀齐为兄弟。
5: 哎呀，爸啊，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
0: 什么好消息？
5: 我考上英国皇家音乐指挥学院了。
0: 好，
5: 今儿这么高兴，我给叔叔婶儿表演个小节目啊。
0: 好啊，好啊。
5: 这个节目是我荣获了奖学金的一个作品，它是西方交响乐和东方打击乐的一次完美融合。奏乐。

0: 你看看你老同学，你什么都比不过人家。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我怎么就看上了你？
1: 不是媳妇儿，你这，哎呀，郭子，你也是的，干嘛呀？老同学见面聊聊天不好吗？来，媳妇儿，我高血压上来了，快把降压药给我。等会儿，郭子，你有高血压吗？
2: 我没有。
1: 我有啊，我高血压呀。哎，你有糖尿病吗？
2: 没有。
1: 我有啊，我四个加号啊。哎呦，太好了，我有啊，中队。哎，
2: 不行，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去，不去，这病我得留着。我有病，他没有啊。哎呀，成功了，
0: 老公，我陪你一起去医院。
2: 谢谢哥，谢谢弟，谢谢弟妹。
3: 嗨，你别谢我们，我们就是看不惯他俩。嗯，
4: 哥，加油！郭子，人生啊，总有起起伏伏，没什么，闯过去你就赢了。
5: 你们不知道，送我出来打工，我每天晚上就梦见我妈，因为我觉得只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妈才能伸出援手来帮我。但是今天在你们家，我感到了家的温暖。人要脸，树要皮，我一直为了这句话支撑着，但是今天你们给我上了一课，从今以后我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出一番事业来。我要不活出个人样来，我不来见你们。
3: 老公啊，他是走了，是回不来了。
4: 不，他很快就会回来。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这么快，
6: 这么快就混出人样来了？
5: 那包吧。再见，
4: 郭子，
7: 加油！

0: 非常高兴啊，
1: 是
0: 参加了央视的相声小品大赛。
1: 当然了，
0: 这回我们就算行了。
1: 哎啊
0: 啊！准备进了决赛之后呢，我也准备了一个节目
1: 哦，
0: 啊，跟以往的表演完全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即兴表演，哎，
1: 即兴的，
0: 随便来，
1: 哎，
0: 随便，
1: 别随便，
0: 好好，
1: 别随便，别随便
0: 啊！
1: 咱参加比赛，你怎么随便来呀？
0: 那怎么呢？
1: 不，咱不是有节目，你这什么即兴没跟我说过可？
0: 这跟你说什么？你一个搭配演员，
1: 哎。搭配演员你也得让我
0: 知道，你跟着我演不就完了吗？相声四门功课吗？说学逗演吗？
1: 说学逗唱
0: 逗演
1: 逗，你还逗鸡演呢？逗演像话吗？
0: 说学逗唱，后来加个演，说学逗唱演，
1: 哎，行，演就演，
0: 演啊，
1: 你也得演个东西啊，你演什么呀？
0: 我演个东西
1: 啊，
0: 我演个什么东西？
1: 哎，我哪知道啊？你说的要即兴表演，
0: 啊，即兴表演我知道啊，
1: 啊，
0: 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1: 啊，
0: 什么西厢西游包公案，这些电视你都得看。
1: 哎，我都看，和你演有什么关系，啊，
0: 就这些个电视剧都能演呀，啊，
1: 就直接即兴演这些。
0: 对呀，啊，你随便说这我都熟悉，
1: 都熟悉。和那咱直接演一个，
0: 演呢，啊，
1: 演哪个？
0: 快点快点，等不及了，
1: 哎，你别等不及
0: 啊，啊，
1: 挑一个演呢，
0: 谁挑啊？
1: 哎，你挑啊，
0: 你挑，
1: 但我。

0: 找我。
1: 废话，我挑你不会演，你或者就自杀了，你就。
0: 哎，嚯，不至于，我挑就我挑。
1: 你挑，
0: 我挑我熟悉的。
1: 你熟悉的呀？
0: 我最熟悉的是《西游记》。
1: 好，可以，没问题，来吧，快点，赶紧时间。
0: 什么就来吧？
1: 不是，就十分钟。嗯，
0: 我知道，你知不知道《西游记》？
1: 《西游记》是不《西游记》吗？《西游记》西游的故事吗？
0: 哎。你说详细点。
1: 都熟悉啊，西游记每一集中间有个小标题，我熟悉啊。哎，
0: 那你说说吧。
1: 头一集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0: 啊，
1: 桃园三结义。哎，对不对？
0: 不对
1: 啊，
0: 桃园三结义那是三国的故事。
1: 对啊，
0: 我说西游记
1: 我会的多呀。
0: 哎，不
1: 想说西游三国咕叽儿出来了。
0: 瞧你这词儿还咕叽儿，你就说西游记。
1: 西游记吗？
0: 哎，
1: 头一集吗？
0: 什么呀？
1: 猴王出问世。
0: 哎，这倒对。
1: 有没有？
0: 有。
1: 大圣闹天宫。
0: 有。
1: 困囚五行山。
0: 有。
1: 三吊芭蕉扇。
0: 有。
1: 砍屠逢三难。
0: 有。
1: 三打白骨精。
0: 有。
1: 知道为什么西游叫三国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带三字的目录多。
0: 你等会儿，你这已然不是人话了。你们家管西游叫三国呀？
1: 你们家管姥姥叫外婆呀？
0: 哎，我这还没办法反驳他。
1: 不完了吗？演就完了嘛。
0: 那行，演西游记也长着呢。
1: 你挑，快挑啊！
0: 你吐死我，你这挑就挑啊！
1: 挑啊！
0: 我挑我最喜欢的。
1: 你来，
0: 大圣闹天宫。
1: 闹天宫，
0: 哎，这热了。
1: 玉皇大帝，
0: 哎，
1: 王母娘娘，
0: 是
1: 完了。这个是太白金星，
0: 有啊。
1: 这个什么什么观音菩萨，
0: 有
1: 完了。四大天王
0: 啊，
1: 哪吒，乱七八糟群臣往那儿一站，
0: 啊，
1: 这得有100多人吗？
0: 这不止。
1: 演我是能演
0: 啊，
1: 玉帝下跪着何人啊？我是托塔李天王，我是这个，我是那个，这我能演 啊。人太多，我怕你受不了。
0: 是有点瘦，人太多了。
1: 啊，对了，
0: 那咱人稍微少一点，
1: 稍微少一点
0: ，那就来那个三打白骨精。你看，就一个白骨精，这也简单一点，对吧？
1: 三打白骨精
0: 是啊，
1: 白骨精变回一老头，
0: 哎，
1: 一老太太，一女的，旁边还有男妖精，这边师徒四人，还有白龙马呢。
0: 哎呦，
1: 你琢磨，
0: 这
1: 是我倒是能演啊。下跪者何人？
0: 哎，
1: 啊，我是唐僧，我是
0: 全都是一样，
1: 我能来，我怕你受不了。
0: 哎，对，我受不了，我再挑一个，
1: 你挑，
0: 人少的，
1: 好像。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
0: 什么？
1: 女儿国，对不对？我知道你要挑女儿国，
0: 谁要挑女儿国呀？
1: 我从你眼神里看到女儿国了。
0: 哎，我眼神里竟是眼屎，还女儿国呢？
1: 女儿国可以，
0: 女儿国人也多。
1: 女儿国有什么？
0: 又是那个女国王，又是女大臣，还有这些百官都是这女的，还有好多那个老百姓也都是女的，你赶不过来啊！下跪者何人？哎呀，女儿，你赶不过来，你就。
1: 你挑啊！
0: 我这不正想呢吗？
1: 你想啊，你快点的。
0: 哎，咱就俩人
1: 啊，
0: 我挑一个困囚五行山
1: 啊，
0: 困囚五行山。
1: 可以
0: 啊，那就行，
1: 可以。
0: 那咱把这角色一分，
1: 我演谁？
0: 你演，哎，这么说
1: 啊，
0: 你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1: 啊，
0: 没有你的话，这西天都去不了。
1: 没有我，西天都去不了。
0: 对喽，
1: 我演通关文牒。
0: 哎，
1: 我演个纸制品。我明白，没有生命力啊！往那一站，
0: 你哎呀，
1: 盖章吧！
0: 像话吗？你还演个活物啊？
1: 还得演活的
0: 啊！
1: 我演谁啊？
0: 你演的是唐僧啊，
1: 和尚。
0: 哎，
1: 行
0: 啊，
1: 你呢？
0: 我演孙悟空，
1: 你是我徒弟。
0: 哎，啊，行，我你徒弟，
1: 行吗？
0: 哎，行。
1: 大概什么内容？
0: 被压五行山嘛，孙悟空在五行山底下压着呢。
1: 你明白啊？
0: 啊，我明白。
1: 你明白就行。来吧。
0: 不是，你不明白。
1: 我知道，我能不知道吗？《西游记》倒背如流啊，猴王出问世到波生极乐天，我全熟。来吧。
0: 那行，那这样啊。
1: 啊，
0: 你看，我往这桌子上一趴，我就压到五行山上。
1: 那我搬山去。
0: 哎，搬山，
1: 我把山搬过来，搬山呀、啊。
0: 现场搬山
1: 啊！
0: 等会儿评委全上来了，你受不了这个
1: 啊？没
0: 这
1: 么
0: 的，不是，咱无实物表演，我往这一趴。
1: 啊，
0: 就相当于我压的五行山了。
1: 行，没问题。
0: 你那边一过来，就相当于到五行山
1: 了。可以。
0: 行，那
1: 咱们俩还得区分角色。
0: 还有区分角色，
1: 我得唐僧啊！
0: 啊，是啊，
1: 我得拄个拐呀、
0: 啊。哎，你等会儿，咱演的是唐僧，不是铁拐李。拄拐干嘛？
1: 我看这唐僧怎么拿呀？
0: 那叫禅杖。
1: 禅杖啊！
0: 哎，
1: 禅杖，我这一转身我就唐僧了。
0: 哎，对，孙悟空。
1: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

0: 你过去吧。这唐僧都走到女儿国了啊？
1: 走哪儿了？
0: 女儿国。
1: 走过了。哎，
0: 走过了。咱这五行山，你回来。
1: 五行山啊？
0: 哎，五行山。
1: 五行山什么歌来着？
0: 什么什么？五百年呀、啊！我讲。
1: 五百年，苍天上海，
0: 高了，
1: 一座高山，待贫僧踏山而过。
0: 你回来，你踏山而过，谁救我呀？
1: 啊，还得救你呢，
0: 多新鲜！咱俩还得对话呢，
1: 还有对话？
0: 是啊，
1: 那就说话呀。
0: 五百年，
1: 你太高了，这个一座高山，
0: 师傅，师傅，
1: 一只妖猴啊，待贫僧将其杖毙。哎，
0: 我觉得你这样的唐僧啊，真的用不着孙悟空保你西天去。你能把孙悟空直接打死，你自己去西天行不行啊？去那女儿国去，直接一个人去，像话吗？你这
1: 怎么意思啊？
0: 你得救我，
1: 还救你，真是讨厌。五百年，
0: 别唱了，
1: 一座高山，
0: 师傅，师傅，
1: 什么人在叫我呀？
0: 我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菩萨，让我在这儿等您过来，保您西天取经啊。
1: 哦。我怎么救你呢？这
0: 你不知道怎么救我？
1: 废话，你没告诉我怎么知道啊？
0: 我没告诉你，你不知道啊？不是，你这86版的这《西游记》，你到底看过没有？
1: 我是90后。
0: 你是90后？哎呦，你这长相有点延迟啊！你这个。
1: 啊，不是，你怎么救？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我这儿有个封条。
1: 封条呢？
0: 无实物表演，你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接封条是这意思。
0: 对呀、啊，
1: 行，接封条，接封条。
0: 等等，我问清楚啊，接封条你会吗？
1: 这一撕就完了。
0: 我、啊、好嘛，你跑这干嘛来了？一撕就行了。
1: 我常接我们家箱子。
0: 不是，这儿的封条不用手接，
1: 用嘴呀、啊。啊。
0: 哎呀不是他们用嘴啊，念咒语，
1: 还有咒语呢，
0: 六字真言，
1: 什么词儿？
0: 俺巴尼妈咪哄，
1: 俺巴尼妈咪哄。行，我知道了
0: 啊，这样啊啊，这就是我那封条，
1: 这就是封条。
0: 哎，我往这一搭，你到时候救我。
1: 他妈，你要上菜是怎么的？哎，
0: 这不是你搞不清楚，我给你来。
1: 行，没问题，没问题，行了吧？
0: 来吧，
1: 五百年一座高山，
0: 师傅。
1: 哇，什么人在叫我呀？我知道了，你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在这儿特地等我，让你保着我去西天取经，对不对？
0: 对。
1: 哎呀，那我怎么救你呢？
0: 你只要把这封条接了就行了。
1: 接封条啊？啊，什么什么的？
0: 安
1: 安安安。

0: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子母河。
1: 不，你等会儿，你这是五行山，
0: 我这女儿国。
1: 去你的吧！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今天是相声专场，
1: 哎，
3: 这个说相声，
1: 嗯，
3: 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1: 哎，
3: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1: 形式很简单。
3: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1: 那当然了，
3: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1: 哎，
3: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1: 这话一点不错。
3: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
1: 嗯，
3: 就比较广泛。

0: 饭。
1: 是啊，您爱好什么？
0: 我最喜欢的，
1: 嗯，
0: 什么呀？知道吗？
1: 什么？
0: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1: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0: 对，
1: 嗯，
0: 就拿京剧来说吧。
1: 啊，
0: 京剧啊，
1: 嗯。
0: 生旦净末丑，
1: 行当齐全，
0: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1: 它风格不同嘛。
0: 比如说呀，
1: 嗯，
0: 老生，
1: 对，
0: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1: 那就多了
0: 啊，
1: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0: 哦，
1: 马派马连良，
0: 嗯，
1: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0: 嚯，
1: 嗯，
0: 知道这么多，
1: 那还用说？
0: 哎，这么着，
1: 嗯。
0: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1: 唱京剧
0: 啊？
1: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0: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1: 哇，
0: 行吗？
1: 好啊。
0: 啊，
1: 那你唱哪出戏？
0: 哪出戏
1: 啊？
0: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1: 这怎么还不告诉？
0: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1: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0: 都听过？
1: 那可不。
0: 来，你听这个。
1: 行，
0: 听啊。
1: 嗯，
0: 听这是哪派啊？
1: 可以。

0: 别辞了，别辞了啊！
1: 怎么唱的好好的
0: 了，
1: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0: 哪一派？
1: 哪一派都不是。
0: 怎么呢？
1: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
0: 骆老太太，
2: 行啊你，
0: 怎么着？
2: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1: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2: 哦，
1: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儿的。
2: 你父亲弹弦儿的？
1: 哎。
2: 哦，对，
1: 对不对？
2: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1: 哎，
2: 弹三弦儿，对不对？
1: 对，
2: 我见过，
1: 啊，你见过？
2: 见过，太见过了，
1: 哦，
2: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1: 哎，啊，
2: 是不是？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巴丝的，总这样。
1: 我爸爸这模样，
2: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上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1: 好吗？
2: 不算。
1: 我爸爸是算卦的，
2: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锣。
1: 谁呀？
2: 啊！
1: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2: 没算过。
1: 他是曲艺老票友，
2: 哦，
1: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2: 那是老弦师啊。
1: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2: 好，
1: 你看看，
2: 好。以前呢啊，
1: 嗯，
2: 有这么一种说法，
1: 怎么说呀？
2: 说咱们这个曲艺，
1: 嗯，
2: 没有青年观众，
1: 有这么说的。
2: 看来这是偏见的。
1: 怎么还偏见呢？
2: 从你的身上，
1: 嗯，
2: 就可以证明了。
1: 哎，我证明什么呀？
2: 不光老年人，
1: 嗯，
2: 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
1: 啊？
2: 这不外行。
1: 谁是童男子啊？
2: 你呀、
1: 啊，我孩子都14了，
2: 多大了？
1: 14岁，
2: 14。
1: 哎，
2: 14，你算少年。
1: 对喽，
2: 少年儿童。
1: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2: 我问你孩子干嘛？
1: 我今年39了。
2: 39了？
1: 那可不。
2: 你
1: 啊、
2: 嗯、你有这么大吗？
1: 这我还说瞎话。
2: 哎呀，我看你留着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1: 童男子
2: 啊，
1: 这还一脸褶子。
2: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1: 你瞧，你仔细看，
2: 我仔细看，
1: 看这儿，看见了吗？
2: 啊，
1: 鱼尾纹，看、
2: 哦、皱纹啊，
1: 啊，
2: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1: 谁呀、
2: 啊？这属于什么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1: 谁小人老脸啊？
2: 啊，
1: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2: 我算中年，
1: 那当然了。
2: 就算你40，
1: 嗯，
2: 快40了，算你40
1: 啊。
2: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1: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2: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1: 嗯，
2: 现在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1: 是啊，
2: 呵，我见了。
1: 哦，
2: 有这么一回啊，
1: 嗯嗯，
2: 电台呀、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1: 哦，
2: 叫什么呢？
1: 嗯，
2: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1: 哦，这我知道。
2: 啊，
1: 就在这个南市口
2: 啊，
1: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2: 咱们的园子
1: 啊。啊，
2: 在那次晚会上，
1: 嗯，
2: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儿。
1: 哇，
2: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1: 嗯，
2: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1: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2: 它刺痒啊！
1: 啊，
2: 一打气氛坏了。
1: 怎么了？
2: 把下面这词儿全忘了。
1: 哟，反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2: 哎，忘词儿背不住。
1: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2: 我唱的
1: 啊，
2: 武松。
1: 哦，
2: 打虎遇凶那一段。
1: 哇，这是谢派单弦儿啊。
2: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1: 这单弦三大派嘛，
2: 啊，
1: 荣长谢，
2: 啊，
1: 荣建臣，长树田， 谢瑞芝嘛，
3: 这有什么？
2: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1: 对，
2: 我没赶上
1: 啊。
2: 我学的是谁呀、啊？
1: 谁呀、啊？
2: 他的弟子。
1: 哦，
2: 有个刘洪元先生，
1: 唱得好。
2: 嗯，可是把词儿忘了。
1: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2: 行啊，
1: 您给我们学学啊。
2: 前面是这个起头，
1: 嗯，
2: 数唱，
1: 对，
2: 提了啊，
1: 嗯嗯，
2: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1: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2: 就这儿忘的。
1: 嗯嗯嗯。嗯

0: 东儿里根东，
1: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要相逢，噔噔里边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儿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0: 咚个隆嘚儿隆，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阿切，
0: 嗯，
1: 喂。
0: 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0: 嗯，
2: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1: 不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2: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
2: 啊？
0: 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呐。
0: 丁文元。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啊。

0: 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1: 哦，
0: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
1: 嗯，
0: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1: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0: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1: 哪儿的记者呀？
0: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1: 嗯，
0: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1: 哎，这我知道。
0: 为了办得更好啊，
1: 嗯，
0: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1: 嗯，
0: 知道吗？老何
1: 知道，认识
0: 老何来了。
1: 嗯，
0: 采访、录音、录像，
1: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0: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1: 啊，
0: 老何说好啊。
1: 嗯，
0: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1: 说说吧。
2: 我呢有嘛说嘛啊。
1: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1: 嘿，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嗯，健胃小食。
1: 哎，不，
2: 都好。
1: 不，您等会儿啊，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0: 啊，
1: 挨得上吗？
0: 太挨得上了。
1: 嗯，
0: 他说的有道理呀。啊，
1: 有道理。
0: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1: 啊，
0: 能使人长知识。
1: 哦，
0: 让人明白事儿。
1: 是啊，
0: 不犯错。
1: 对，
0: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1: 对对对，
0: 在座的呢。老观众们
1: 啊，
0: 都常来听曲艺啊。
1: 那可不，
0: 这都是最文明，
1: 嗯，
0: 最礼貌，
1: 对，
0: 最讲道理的。
1: 嘿，
0: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1: 没有，
0: 没有说听完曲艺，
1: 嗯，
0: 出去劫道去，
1: 嗯，
0: 拦路抢劫，
1: 嘿，
0: 发坏，
1: 嗯，
0: 是那个
1: 啊，
0: 那都不爱曲艺，
1: 那都爱什么呀？
0: 那都爱，我哪知道？
1: 他也不敢说，
0: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1: 哎，这话倒对。这个曲艺啊，不仅有艺术性，
0: 嗯，
1: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0: 太对了。
1: 嗯，
0: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1: 啊，
0: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1: 嘿，
0: 我
1: 啊，
2: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啊。哎，不
2: 行，
1: 您可别客气啊。
2: 哎，唱不了，不行。
1: 哎，
2: 不行，
1: 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1: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嘛。
2: 没有款友怕不行。
1: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白派听过吗？
1: 嗨，不光白派呀，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2: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爽中”的那个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2: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2: 来试试。
1: 嗯，来了。
2: 别露相啊！
1: 嗯，
2: 别露相。先尝后买，
1: 不
2: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2: 就甭上弦了。
1: 嗯，
2: 没有板。
1: 哦，
2: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嗓。
2: 季秋霜重燕声哎，一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就掩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只见他，
1: 嗯，
2: 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2: 啊，
1: 接着来，
2: 哎，唱，
1: 接着唱，
2: 还接着，
1: 接着唱，
2: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
2: 对，气息。

0: 情。
1: 串了昭君出塞
0: 的，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客套。
1: 王二姐似乎
0: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行行，不是，行行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几子一冲着我，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0: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
1: 嗯，
0: 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
1: 嗯，
0: 有花五宝，
1: 嚯，
0: 小兰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
1: 嗯，
0: 王凤山，
1: 嗯，
0: 赵玉明，辛玉霞，哦呦，全上了，
1: 嚯，
0: 不是好那，
1: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我说，嗯，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
0: 哎，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啊，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
1: 啊，
0: 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只要是不像了，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天儿。

0: 防御宝的秋景。
1: 冬天短，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你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1: 啊、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0: 嗯，
1: 我认为
0: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0: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0: 嗯，
1: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0: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嘚哩个隆的咚，哎，弦跟上了。
0: 嗯，
1: 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0: 啊，伴奏？谁弹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啊？
1: 你父亲。
0: 啊，我爸爸也去了。
1: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1: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0: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1: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0: 你就来吧。
1: 据传说，嘚哩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个里个当，
0: 还够喝脱的。
1: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

0: 能够再拖延。
1: 好，
0: 当当当的一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0: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0: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哎，你这叫骂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跟大家汇报个事儿啊，刚才呀有人给我画了一幅像，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也不知道画得像不像，这样我让他们推上来，咱们大家伙儿一块儿看看怎么样。来，上演。哎，您瞧这意思怎么样？各位告诉我，他画得像不像啊？
4: 像，
5: 多好
3: 啊！
5: 你看人家大象画的，
3: 去去去，大象干嘛呀？
6: 就是、啊、这哪是动物啊，
3: 哎，
6: 这一看就是个人的。
3: 对呀，
6: 这不马王爷吗？
3: 啊，
6: 马王爷大长脸呢，
3: 马王爷三只眼，
6: 这第三只在哪儿呢？
3: 去，这不是马王爷，这画的是我。
5: 您就是马王爷。
3: 你才马王爷呢。
6: 像
3: 干脆我给你画一个、
6: 啊、您还会画像？
3: 我还不用笔画，我用嘴画。
6: 哦，拿这嘴叼着笔画一幅像。
3: 哎，那不还是拿笔画吗？
6: 您不说嘴画吗？
3: 我用语言来画像。
6: 那您画什么呀？
3: 嗯，我就用语言给你们画一匹马，你们听听怎么样？
6: 行啊。
3: 啊，我要说得好，各位掌声鼓励鼓励我啊。说这匹马真好看，赛胭脂胜火炭，近处瞧根根毛发带汗血，远处看犹如晚霞光灿烂，头尾丈二长，身高八尺半，能登山会跳涧，灰灰直叫声不断，走八百还不算，一千里地都嫌慢，雅如火龙下九天，万两黄金无处换。
5: 好，
3: 怎么样？
6: 真不错。
3: 听出我画这匹马是什么颜色的了吗？
6: 听出来了。
3: 什么颜色？
6: 透明的。
3: 去，透明的干嘛呀？
6: 我这没看见呀、啊、
3: 你想象不出来吗、
6: 啊、
3: 我画的这是赤兔马，红颜色的。
5: 您刚才可没说这红色。
3: 高级就高级在这儿了、
5: 啊、
3: 画红它不带红。
5: 就这个呀？
3: 啊，这怎么了？
5: 就这我也可以啊。
3: 你也会
5: 啊？我用京东大鼓给您画一匹马。
3: 你瞧瞧，
6: 说的比唱的好听。你会吗？
3: 你得唱一匹大家伙都知道的宝马良驹。
5: 大家伙都知道的，我给您唱一个白龙马、嗯、
3: 这行。
5: 白龙马它蹄儿朝西，唐三藏还三个徒弟，西天取经可不容易呀、啊、一走就是那几万里呀、啊啊、
3: 你唱这是歌词儿。
5: 歌词是不是白龙马？
3: 那倒是白龙马，你得唱新词儿啊。
6: 歌词谁不会啊？
3: 就是
6: 他这唱的跟我比差远了、啊、他那是白龙马。
3: 你怎么样？
6: 我画一匹的卢马。
3: 哦，就是刘备骑的那匹，
6: 用咱们的北京小曲儿画扇面。
3: 你唱唱我听听。
6: 这一幅扇面画的是的卢，保刘备平安无事飞越檀溪湖，甩开追兵来护主，到后来霸业图，三请诸葛出茅庐，的卢马恭祝您平安幸福啊，的卢马恭祝您平安幸福。
3: 你瞧几句倒是不错，
6: 多好。
3: 你们俩都唱完了
5: 啊，
3: 我唱一个。
6: 您也不会唱。
3: 谁说的呀？我会唱这个呀、
5: 快板啊。
3: 对，这你们俩就不行了，对不对？
5: 谁说的、
6: 啊、
3: 是
6: 这玩意儿不出门就带着吗？
5: 对，
3: 我
5: 也他带着的。
3: 哟，你们俩也带来了？
6: 当然了，
3: 既然都带着这七块竹板，咱们一块打板，共同给大家伙画一回马怎么样？
6: 好啊。
3: 打竹板儿，这个响连天，咱们画一画马的身形不一般。他们越草原，过河滩，上高山，如平川，马踏大漠起白烟。有步伐矫健的黄骠马，
5: 有勇猛战战乌骓马，
6: 有爪黄飞电绝影马。

0: 骏马多潇洒，他们通人性解人言，马的精神代代传。
1: 那马的精神人人夸，现如今身边到处都有它，
0: 是吗？
1: 什么大商场、大酒店、小卖部、小商贩，
2: 又有黑可是又有白，这个黑白交错上下排呀、啊。
1: 那这个马特别好，不过它不能骑来，要靠扫。
0: 什么马呀？
1: 说半天不懂，真是傻。我们唱的这是
2: 二维码，
0: 别唱了。
3: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 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

0: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

0: 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

0: 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1: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2: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1: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2: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4: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7: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8: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6: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9: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女前区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 19.563 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6: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4: 请没问题，最后
16: 没有问题。
13: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6: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4: 好的成绩。
13: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4: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吉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分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生态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田事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狮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10: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试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风险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

0: 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兴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1: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的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0: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8: 烽火无限战，
7: 永远值得期待。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雨暑尽，秋意正浓，
1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19: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18: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20: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21: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

0: 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3: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3: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十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2: 在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起来。
4: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3: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2: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呢，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6: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7: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6: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8: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

0: 能力。
1: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0: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1: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2: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1: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3: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1: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4: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1: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试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7: 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全

0: 全链条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酰胺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中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2: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2: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3: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4: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

0: 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1: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0: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1: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2: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把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上限从5岁扩大到了6岁。那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年龄段补上标准？孩子缺营养要补，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 30% 到 50% 的能量， 97% 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 50% 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3: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0: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3: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带。

0: 代替药物。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可能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子的盖子颜色不一样，罐体形状不一样，价格也差出不少。那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有不同，还是只有包装不一样呢？
3: 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
2: 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对应了目前的产品标识中存在了哪些不足，记者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进行了走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5: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他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他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4: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6: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4: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7: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8: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7: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8: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7: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儿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8: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7: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8: 它这个是含膳食膳，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7: 是
8: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4: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7: 这都是一段，
9: 对，
7: 这也是一段，
9: 对，
7: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9: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下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他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他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
3: 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呢，是生产日期与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
2: 那针对致敏物质，问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识别风险点。
3: 最受关注的当属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方面的宣传声称，

0: 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该如何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已经买到的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2: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瘦身，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2: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1: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宝妈们，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9月21号，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0: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稷山县河津市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近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

0: 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1: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季风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0: 21号下午，当地就已经组织力量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季风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1: 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0: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迪、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季风镇东渠村、原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整改呢取得实效，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流经万荣县河津市，最终在河津市城区汇入汾河。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2: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0: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

0: 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啊，20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1: 河津市还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责任，明确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问题彻查整改，系统推进三交河下游河道治理，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2: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中公开了歼-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对多用途战斗机自歼十以来的“龙”系列传统。
4: 歼-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十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5: 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十被称为猛龙，歼十六被称为潜龙，歼二零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6: 通过这个龙这个谱系呢，通过这个歼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支持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十叫猛龙，歼二零叫威龙，歼-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5: 那么歼-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说，
6: 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35A 的机面积要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35和歼-35A，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5: 2024年11月，歼-35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20，我国成为世界上

0: 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20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35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绍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1: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35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0: 从歼10猛龙到歼35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资格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经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20和歼35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各地将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午，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继续在纽约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天还将举行多场高级别会议。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操男团和女团将分别冲击亚运3连冠和14连冠。田径项目正式开赛将持续7天，共有72名中国运动员参赛。男足小组赛收官，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中国队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就将小组出线。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